岂不烦？他要。

他就

名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下去，我俺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一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Yeah!

去请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烟红他。

提杯干天下，二不能跨马。

0: 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在这里都真诚地发出邀请，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所以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戏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我们节目时段大家参与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呢会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凌晨到上午，西北部局部会有雾。全省偏北风或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6到28度，东部、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出行之前，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确保我们的安全啊。那接下来要确保大家的就是能够有一个时间开嗓，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连唱。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同时也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0: 掌声来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社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张老师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了，上一次唱的也是这段，今天再来听再来看你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了松弛感，不像上一次啊全身都是很紧张紧绷啊，声音呢也是很紧，整个状态包括表演也是很紧啊，就是端着，这次就能够感受到放松下来了，很自然也很自信。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声音稳定度提升了很多，在声音有了这样的一个稳定度之后，加上有充足的气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把这种情绪状态通过声音通过表演呈现出来。所以在舞台上这种松弛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一种共鸣感。同时松弛感呢也是内在的一种平静和自信的体现，这样在舞台上就可以非常好的去享受舞台，去享受演唱带给你的快乐，也能够让自己很好的去控制情绪动作，传递自己所要表达的。所以也是给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个赞，当然了也是期待着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录上同样的一段视频，再回过头来看看之前录制的，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大的进步。所以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多录制短视频，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因为参与的方法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如何来控制自己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带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要做到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沉浸其中，怎么能够通过声音通过表演去打动到现场的观众呢？所以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 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

0: 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是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真诚的邀约大家有机会有时间都参与进来，在享受打擂快乐的同时，也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近距离的交流，说不定老师现场的一些指点就会让我们的唱功，让我们的表演有着突飞猛进的这个效果。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郑老师今天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3, 2, 1，
1: 呀！掌声也给到这位郑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一段《风萧萧，马声嘶鸣》。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郑老师？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

家，帮助大家让这位郑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当然对于您来说，这段唱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也是欢迎大家都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要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再说回到刚刚郑老师的这段演唱啊，豫剧唐派唱腔呢，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的是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这是他的演唱的唱腔特点。所以你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无论从它的唱腔特点还是表演风格，都要把握住这个流派它的特点，对不对？包括之前我们也聊到过豫剧唐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兼具它的高度、宽度、厚度还有亮度，演唱的时候自然不能做作，这种亢奋不能交叉，而且声音不能给人很挤的感觉，因为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刚刚我们听到的豫剧唐派唱腔演唱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哼唱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上有所作为，哎哎哎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2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 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啊？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将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飘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高，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 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指定着那一丁点胰腺，指定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 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一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 穿花裙子的女人扬眉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心能报销的， 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膏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喝了大概七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两三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膏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膏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七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五谷脂，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2: 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 啊，我是遇到一位好，您就是楷模呀。
2: 您太客气了。
6: 能遇到您的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2: 哦。
6: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2: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6: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让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2: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6: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老。
2: 哦，您听到了啊。
6: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2: 你看，
6: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他那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 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4: 那可不是。
6: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
4: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啊，用了得到这么好的，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6: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
4: 啊，
6: 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天高了就稍微指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又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您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
4: 嗯，
6: 也不疼了，
4: 好
6: 啊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的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4: 你看看多好，
6: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的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的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4: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出来了，是不是啊？
6: 是是。
4: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好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6: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4: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6: 是是是，
4: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6: 哎，行，
4: 就这样嘛，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6: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4: 好的，就这样。哎
6: 哎，再见再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
7: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4: 哦，
7: 我今年72岁了。
4: 啊啊啊，
7: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4: 哦，
7: 我们一起娶的寡妇。
4: 嗯，
7: 辽地回宫本院
4: 啊，
7: 但有一年时间了。
4: 嗯，
7: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4: 嗯嗯嗯嗯嗯，
7: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
4: 啊、
7: 老师，你把这个环城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啊！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7: 啊啊啊！你看胡老师
4: 啊，
7: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4: 哎，好的。
7: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4: 啊，
7: 还是呀，他是这个优。

0: 处了，但是呢，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是吧？
1: 啊，
0: 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是吧？
0: 你大夫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啊！
0: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再看看用不用这次手术了。哎，但是我们家里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还得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0: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1: 啊，
0: 也就这样是吧？我先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0: 这个当时就把你的这个题目呀。当时我一个鸡头啊，天天听，天天听啊，不然了我就感觉心里不踏实嘛，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给老伴收在了这个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的，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他的医尿也少了，有点洗一次说、一晚上洗七八次。吃了这个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洗衣也就洗个三两回吧。刚开始呢，还跟我的抱怨呢，这算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睡觉小了啦。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这，我说呀，见小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1: 就是。
0: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搓一个月，我的年头是他，这个脂肪瘤是吧，偏小的，我要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了两好量是吧，小的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我就说这个活你就坚持吃吧，这个这么好，肯定能把你这个病啊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0: 哎，是我老伴这回也承认好了。你看我老伴吃了40岁的时候是吧？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你。两个胳膊看着了，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这给我啊，特高兴坏了，你。
1: 是啊，就是嘛啊。效果这么好，这是难以想象到的，是吧？
0: 是，但是呀，这就好，我们家买了2次了。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我说那就我吃吧。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2.2肠0.4吧。还有这个胆囊炎。有干眼症、肥胱症，还有心肌缺血。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你看。
1: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
0: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说我免疫力低。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因为我这个病看着挺多，但我这个人呀，皮实。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大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0: 你看这回呢，老伴又好了，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我就心思，那我就吃吧，这不吃了3、4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你看，一吊起来，把眼睛给糊住了，你看，那早上起来了，我的眼睛里头啊，有眼泪了，你看，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你看，那可舒服了。这个见效真快啊！
1: 就是，
0: 果然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也是不一样，你看。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早上起来
1: 多好，
0: 眼睛一睁啊，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是太好了呀！哎呀，这个我吃到一个多月时候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0: 求求你不别梦了，
1: 嗯，
0: 喘气，你送茶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哎，你看看，
0: 但是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我也没感冒
1: 啊，
0: 之前了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啊。
1: 啊，
0: 那这次了，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说。
1: 你看
0: 真的
1: 好，
0: 这个很意外了。
1: 啊，
0: 你看，这不吃了快闲着的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多了，吃完了嘛。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0: 看看这鬼不是什么样是吧？
1: 啊，
0: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胆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
0: 啊！胆囊也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0: 真的是太好了呀！郭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我们俩也商量了，准备再买一些，
1: 对，
0: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0: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0: 哦。
1: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0: 哦，
1: 老朋友。啊。
0: 是
1: 啊。坚持用哦，会得到更健康的几个结果，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祝福您两位。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再见，胡老师啊，好，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你也是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我姓陶，今年73岁。
1: 啊啊！
3: 哎，胡老师，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疗效 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嗯。
3: 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
1: 嗯嗯。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3: 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3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整夜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
3: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膏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

0: 啊，你看看，
1: 嗯，还
0: 有
1: 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
0: 哎，
1: 用它两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
0: 嗯，
1: 低压啦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0: 啊，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啊，只是白压差大一些，啊、是吧？哎。
1: 哎，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哎，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
0: 啊，
1: 血压还是很平稳，啊，
0: 嗯、
1: 一点都没有反复。
0: 啊啊啊！
1: 哎，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哎，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
0: 嗯。
1: 啊，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
0: 啊。
1: 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0: 嗯嗯嗯。睡眠、
1: 嗯、
0: 改变相当大是吧，哎。
1: 对，嗯，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
0: 嗯、
1: 也不晕。
0: 嗯。
1: 嗯，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
0: 啊
1: 嗯、走得稳当了，而且能走直线了。哎、
0: 嗯。改变多大、
1: 哎、
0: 呀是吧，
1: 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别客气。
1: 嗯
0: 啊，主要您啊这种服务器啊用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啊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1: 对呀、啊、哎嗯嗯嗯，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0: 啊。您讲。
1: 嘿，我那个类风湿
0: 嗯
1: 得了有50多年了吧。
0: 啊
1: 啊，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嗯，
0: 哦，
1: 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啊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0: 嗯，你看看，受到风寒了，
1: 啊、冷
0: 了，嗯，
1: 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
0: 啊，
1: 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
0: 嗯嗯嗯嗯，
1: 尤其是我大姐。他手都变形了，
0: 嗯，
1: 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
0: 啊、
1: 嗯，我跟他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
0: 啊、
1: 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
0: 哦，
1: 也有点变形了，
0: 嗯，
1: 哎，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
0: 嗯嗯嗯嗯，
1: 不敢沾凉水，嗯
0: 嗯，很典型的
1: 症状，我那50多年的类风湿，
0: 嗯，
1: 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
0: 嗯嗯嗯，
1: 哎，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
0: 嗯、
1: 啊，哎，没有一个好使的。
0: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1: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
0: 啊，
1: 疼得我吃止疼药，
0: 啊，
1: 嗯，不过我吃上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关节肿胀它就消了，
0: 啊、
1: 消了差不多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1: 对对对，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止疼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1: 啊，变个天啥的，哎，它就没怎么反应了。
0: 啊啊啊！
1: 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
0: 哎、
1: 嗯，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1: 啊、
0: 是吧？啊，
1: 对呀、啊，嗯嗯，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
0: 嗯。
1: 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
0: 嗯、
1: 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呐、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1: 对呀、
0: 啊，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0: 啊。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1: 嗯、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
0: 啊啊啊啊！
1: 啊，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
0: 啊、
1: 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
0: 嗯，
1: 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
0: 哦。
1: 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
0: 嗯嗯。
1: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

0: 些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了一个吊针。
1: 嗯。
0: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1: 嗯。
0: 反反复复犯呐、啊，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
1: 对。
0: 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1: 嗯，你看看。
0: 啊，但是我用上才一个月的时候吧，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反酸了，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
1: 嗯嗯
0: 嗯。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1: 多好啊，是吧？嗯。
0: 对对对。现在是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十多斤啊。
1: 嗯。
0: 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吧、
1: 你看看
0: 年轻
1: 多
0: 了，
1: 是吧？
0: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1: 我也为你高兴啊，是吧？
0: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的、
1: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好的，
0: 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的，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再见，再会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 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几期节目一直和大家伙聊这个免疫力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也是越听越有感触。老年人这个身体啊，就像这个活的移动版的天气预报，到什么季节，哎，它就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反应。你像咱说到了春天容易过敏，夏天容易腹泻闹肚子啊，那么秋冬季流感又来了，老年人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晚年生活，其实难度挺大的。
6: 对，每个季节变化呀，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5: 是的。
6: 但是这些季节中，哎，你觉得呀，最难过的是哪个季节？
5: 我猜啊，肯定是冬天啊。冬天啊，是这个生病一个高发的季节。我以前听家里长辈说过一个词儿，叫闯冬。意思就是冬天是老年人一个坎儿，所有的老年人在冬天都得更加的小心，给身体更有针对性的一些防护了。
6: 对，这个我们做临床呢，有切身感受。哎，一到冬天，他这工作量确实是太大了，
5: 加大很多呀。
6: 对，冬天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呀，都是个难关。咱们所说的这个坎儿啊，它不是一道
5: 哦，
6: 哎，这是一个坎儿又接着一个坎儿，接二连三的坎儿。
5: 哦，
6: 每一道啊都不好过，
5: 像过关一样。
6: 对，稍微不注意啊，就容易出大问题。今天呢，就简单说啊，三道坎，咱们呢知己知彼，才能帮老年人呢平安闯冬。
5: 太好了，就这样，大家伙听着也明白，也知道咱该重点防护哪些地方。
6: 首先第一道坎儿啊，就是肺炎，标准名字叫呼吸道感染。哎，以前呢说叫感冒，说感冒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顶多也就是咳嗽，严重一点发烧，休息两天也就好了。
5: 对，
6: 发展成肺炎的那很少很少，但是现在不一样，为什么？老年人多了，
5: 老龄化，
6: 这个比例大了。另外一个呢，人呐，这个流动性大。飞机高铁今天在这儿明天跑到那儿去了，再加上老人一多，老人群体也有个特点，免疫力弱，容易得感冒。

0: 而这个感冒呢，在老人身上就容易发展成肺炎。
1: 啊，
0: 炎症有个特点叫什么？红肿热痛。
1: 嗯，
0: 这个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哈。
1: 对。
0: 哎，那在肺里头如果是红肿热痛，我们眼睛看不到，但
1: 哦，
0: CT 能看到了。
1: 显示出来了。
0: 对，CT 下呀，这个肿肉水它都是白色的。
1: 哦哦，
0: 哎，
1: 白
0: 那
1: 肺是吗？
0: 对，就是白肺，因为正常肺里应该是黑色的。因为空气儿，肺是装气儿的嘛，气儿是黑色的，但是气儿里啊都是脓，都是水，都是肿的东西，哎，脏东西，那它就变成白色的了。
1: 这个白肺我多少了解点儿啊，好像是没有办法就正常交换氧气。
0: 对。
1: 我有一个身边是做护士的朋友说，一旦要是到了白肺这阶段，那基本上都得上这个有创呼吸机，靠机器来帮忙呼吸。其实这个就凶险性很大了。
0: 哎，我们在 ICU 里啊，有个习惯，这个呼吸机啊，我们也管它叫什么？催命机。
1: 哇。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这个东西，咱尽量别上。那还说白肺这个名字也是这几年才有的，为什么？因为 CT 普及了，你正常扫 CT，肺里黑黑的一片，装
1: 对
0: 气儿，
1: 对，
0: 哎，那你就安
1: 没
0: 全。
1: 问题。
0: 哎，那一旦变成白色了，说明我们肺里啊装气儿这些地方都被炎症给占满了。就这么大点地方，炎症占满了，气就进不去了。
1: 对。
0: 哎，那你想想，你再怎么使劲拼命的吸气、呼气，没地方了，哎，所以说氧气也就进不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退烧药了，哎，止咳药千万就不能用了哈。哎，因为根源呐，是你的抵抗力顶不住细菌、病毒的攻击，这不是药物能替代的，得靠啊自身免疫去扛。所以说，肺炎这道坎儿本身啊就是免疫坎儿，免疫强的老年人就能扛过去，免疫弱的就容易栽跟头。
1: 是的，就前几天这个，我家里我妈妈还跟我说，小区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哈，感冒没当回事儿，就在家扛了2天，结果转成肺炎、白肺的情况。那现在人还在这个 ICU，家里人都快急疯了。
0: 哎，这个我们就说典型的，就是老年人呢免疫力弱，哎，没有顶住。老年人呢，衰老之后本身抗体就少，
1: 对，
0: 冬天呢空气密闭，关门关窗，这个病毒啊它的密度就大，哎，就非常容易进入身体。一旦进入身体，就很容易突破我们的免疫防线，这个病情啊就发展得特别快。所以说第一道坎儿核心呢是帮老年人把免疫提上来，
1: 对。
0: 哎，让你自己能顶得住啊病毒的攻击，不让这个小感冒变成大肺炎。
1: 是的，这是第一道啊，那第二道坎儿是什么呢？
0: 第二道坎儿啊，就是骨关节的问题。
1: 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啊。
0: 对，很多老年人呐都有骨头关节的问题，尤其呀，我们就是农村地区，过去呀没暖气，早上起来在东北的冬天，什么感觉呀？被
1: 冷
0: 窝里
1: 啊。
0: 啊是热乎的，但鼻子尖儿啊都能挂一层霜。哎，这个时候啊，人就会关节僵的，下不了床，翻个身呐都硬邦邦的，必须在床上缓一会儿才能啊下地。下地呀，这个腿这个关节也痛得钻心，而且时间长了呀，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它也跟着疼，
1: 哇，特别遭罪
0: 人
1: 啊。
0: 呢都不敢翻身，一翻身都能疼醒。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一到冬天天一冷，骨头就这么快，非常敏感的，马上骨头也跟着疼了？
1: 孙主任，这个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抵抗不了外界寒冷的状态了。
0: 对，秋冬都不用等到冬天，秋天天一冷，一变天，骨关节疾病啊就容易发作，疼痛就加重。其实啊，它还是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问题。
1: 是的。
0: 哎，我们身体适应环境是谁呢？这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哎，一个原因是身体里的抗体原料不足，导致啊抗体数量不够，没法呀很好的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关节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疼痛自然呢就容易找上门。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呢，抗体原料匮乏还会引发呀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
1: 还是抗体的原料
0: 哎，
1: 不足。
0: 对，就是大量的残次品抗体就产生了，哎，让它失去了正确的识别能力，
1: 对，
0: 它就会开始攻击呀我们自身的关节软骨组织，就会导致啊关节疼痛，甚至啊变形、骨头的破坏。 所以说你看。

0: 对于老年人这种骨关节疾病，不管是变天就犯病的，还是风湿性关节炎，把免疫功能调理到正确轨道上来之后，这道坎儿啊也就过去了。
1: 只要把免疫系统纠正过来，其实这坎儿也没那么难，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吃什么都不如去调免疫。当你免疫功能好的时候，你可以抵御外界的环境。当你免疫力好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自己攻击自己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骨关节疾病的这个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0: 对，
1: 嗯，
0: 那过完骨关节疾病这道坎儿啊，接下来是第三道坎，也是啊最凶险的一道，就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了，
1: 这是个大问题。
0: 哎，医院里一到冬天，我们的心内科、神经内科，就忙得脚不沾地。
1: 患者特别多，
0: 心梗、脑梗突发特别多，很多老年人呢就没有闯过这道坎。
1: 这道坎我相信哈，收音机前很多听友都是非常有感触的。咱基本上每年冬天，大家身边都会听说有这个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你像我同事他父亲哈，去年冬天早上起来晨练，突然间胸闷倒地，送到医院就是急性心梗。但他很幸运啊，幸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咱说那就危险了，就大事儿了。
0: 实际这种情况啊是很常见的。我们都能感觉到天冷血管会收缩。
1: 对。
0: 这是生理反应。但是啊，为什么有的人收缩一下就没事儿，有的人呢就突发意外，核心呢还是免疫的问题。一方面没法应对啊寒冷带来的应激反应，你适应不了啊寒冷的天气，所以说一到秋冬就犯病。另一方面呢，抗体本身呢有识别标记炎症血栓斑块的作用，还能推动这些有害物质啊及时的清除。要是抗体不够，没办法精准的识别这些垃圾，也不能及时把它们清理掉，
1: 堆在那儿了，
0: 就容易导致血管突然淤堵，进而引发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风险。
1: 是的。
0: 说到心梗、脑梗，如果发生这些紧急情况，到了医院，我们医生啊，最先要做的是什么检查？
1: 我猜应该是造影和心电图。就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到医院，只要说你想判断说到底是哪个地方是堵的，精准的位置，好像是应该选择做这个造影。
0: 对。心电图这个不用到医院，救护车上就做了，
1: 第一时间的啊，
0: 救护车给你送的去的地方啊，他肯定要找胸痛中心，或者是卒中中心，
1: 对，
0: 他跟普通的急诊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能做造影。
1: 哦，
0: 造影啊，这是心脑血管意外的必查项。造影啊可以做什么？可以看到你血管情况，是不是啊血管堵造成的，还是啊有动脉夹层啊动脉瘤的问题，也包括堵的位置严重程度。现在好的造影啊也同时能看到是什么东西堵的，是血管掉的皮儿，还是啊心脏里形成的血块，
1: 哇这个厉害，
0: 还是破的斑块，都能看到了。更主要是可能判断什么血管堵了，远端血管什么样都告诉大家，这很重要。你想想，我们都知道，如果血管堵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下支架把它通开，是不是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这里要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这地方能不能下支架？
1: 这要明确一下，
0: 对不对？太细的地方、转弯的地方、分叉的地方，
1: 下不了，
0: 都是下不了的。
1: 对。
0: 第二个呢？我们很多老年人呐，动脉硬化它不是一个地方堵，
1: 好几个。
0: 如果你这个地方堵了，但是它前面也堵了，这个支架没法下。
1: 对对，
0: 对不对？你下完支架，第一个坎过去了，
1: 第二个坎不行啊，
0: 过不去，那这不支架白下了吗？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远端有没有血管破溃。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前面血管都漏了，你再下支架，那不是要命的吗？所以说呀，造影是抢时间挽救心梗中风最及时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很多家里朋友有做造影的时候也都知道，造影啊最怕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啊就是它会造成肾损伤。所以我跟节目中啊跟大家说过无数次，这个东西也没事儿不要做。 肾损伤很厉害。
1: 哦。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就是造影剂的过敏。
1: 哦，过敏的情况。
0: 对，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在不稳定状态，你经常会出现各种过敏性疾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造影医生啊都要重新衡量了。
1: 嗯嗯，
0: 哎，我可能心梗脑梗我通过造影发现问题就给你解决了，但你很有可能过敏性休克呀。
1: 嗯嗯，
0: 哎，那你想一个心梗的人如果要发现过敏性休克，那就基本上讲没救了。
1: 哇，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过敏的话啊。
0: 对，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造影剂过敏它是能啊耽误救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旦过敏轻的会引起红疹浑身痒，重的呀就喉头水肿气道痉挛，
1: 嗯，
0: 甚至过敏性休克，
1: 这就很危险了。
0: 哎，这几个都是要命的。你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尤其在喉头性水肿，我跟大家说，它的死亡率可比心梗、脑出血
1: 高多了，
0: 高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法造影，那我只能靠什么？普通的检查，抽血化验，哎 ，CT、心电图。嗯，但关键这些检查哪个也不能找到你哪里聚集堵了。
1: 对，
0: 更主要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下支架。
1: 是的，
0: 支架必须在造影剂的引导下才能找到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条件好，你比如说你在协和，
1: 嗯，
0: 或者复旦大学隔壁，那可能啊这个医院有能力给你做什么开胸、
1: 哦、
0: 开颅。
1: 哎呦，
0: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的地方是根本做不了的。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您讲过，像这个脑梗的黄金治疗时间非常有限啊。你要是说因为造影剂过敏咱错过了，要命的事儿就要发生了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吧就咱们也要换一个角度讲。
1: 嗯，
0: 为什么别人不过敏
1: 偏偏你过敏呢？
0: 偏偏你过敏呢？
1: 对，
0: 核心呢跟大家说还是免疫出问题了，
1: 重点还是在免疫上。
0: 对，我们身体里的抗体就像精准的识别系统，能分清啊哪些是身体需要的，
1: 嗯，
0: 哪些是外来的敌人。可要是抗体原料不足，免疫系统啊就会紊乱，
1: 嗯，
0: 识别功能啊就会出现故障，
1: 认错了，
0: 哎，就会把造影剂啊这种物质当成啊对身体有害的敌人。过度反应了，过度反应来说，说白了就是免疫紊乱，给身体发出了过度的啊预警信号。
1: 嗯，明白了。咱回过头来看看啊，冬天老年人的这几道坎儿，不管是肺炎、骨关节，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说连检查时这个造影剂过敏，其实根源都是抗体不够，免疫紊乱。那么抗体不足是大家扛不住病毒和寒冷刺激。免疫紊乱呢就会出现各种异常反应，所以说还是吃什么都不如调免疫。不是说咱生病了之后才去调理，而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把它调理好。人人都得用上白金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天一粒儿补充抗体原料，抗体充足咱可以适应环境变化，避免发病。那么所有想用的朋友啊，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白金护盾呢、啊、在香港它是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它是目前呢、啊、全几个可以专门呢、啊、为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免疫产品。
1: 对，有它咱说你身体就有抗体了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哎，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啊、是卵白蛋白短肽。
1: 嗯，
0: 一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了，那吃点蛋白粉或者多吃点鸡蛋豆腐，
1: 嗯，
0: 是不是也能给抗体补充原料？
1: 哎，
0: 这个我告诉大家，这完全呢不是一个概念，
1: 两码事儿啊。
0: 对，这些东西都是蛋白质，人呢、啊、是吸收不了的，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抗体需要的不是氨基酸，而是啊蛋白短肽。
1: 嗯，
0: 这种短肽进入胃啊不会被分解，直接到小肠吸收， 它才能合成抗体。
1: 嗯，抗体足，外在的能对抗环境变化，内在的可以抵抗炎症啊、病菌以及病变细胞，这是所有都不具备的。
0: 对，所以我讲啊，白金护盾人人呢、都应该吃。
1: 嗯，
0: 哎，很简单，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让我们抗体足，
1: 很方便。
0: 这个时候啊，抗体就能快速精准识别各种病毒。
1: 嗯，
0: 不管你是流感还是别的病毒，一进来呀、就被盯上，被清除。
1: 对，
0: 老年人冬天呢、就不会啊这么容易被病毒侵袭。
1: 是的，
0: 长期吃白金护盾的人呢，感冒啊会很少发生的。
1: 嗯嗯，
0: 哎，就算不小心着凉，也很快就自愈了，
1: 好得快，
0: 根本不会发展成肺炎。
1: 嗯，
0: 更不用担心白肺反复住院进 ICU。
1: 是，这就相当于说你省去了这些输液呀、吃药啊，包括说像您说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的罪了啊。
0: 对，
1: 也减轻了这个全家人的这种压力，无论是经济还是照顾。
0: 对，而且当你长时间的吃白金护盾补充抗体，骨关节问题也不会再犯。
1: 嗯嗯，
0: 因为免疫状态稳定了，既不会错误的攻击自身关节，又能抵御寒冷刺激和天气变化。
1: 对，
0: 让我们能更好的适应环境。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一到冬天就关节僵硬，
1: 嗯，
0: 痛得钻心，半夜都能痛醒好几次，或者阴天膝盖就抽着痛，
1: 哎，
0: 上下楼的费劲，
1: 走不动，
0: 哎，那等你把免疫补充上来了，情况啊都会慢慢缓解。
1: 嗯嗯，
0: 关节不会痛了，活动也利索了，出门遛弯、买菜做饭都不受影响，
1: 行动自如，
0: 这生活质量不就直接提上来了吗？
1: 对，
0: 咱以后啊也不用再靠止痛药硬扛了。
1: 嗯，那我感觉啊，心脑血管方面也一样，咱说抗体够了，你既能及时的清理这些斑块啊，还能避免免疫紊乱导致的这个造影剂过敏，可以避免很多很多风险啊。
0: 没错，
1: 嗯，
0: 抗体充足啊而且稳定，免疫系统啊就能精准识别，不会把造影剂当成敌人，做检查时就不会出现过敏问题。
1: 嗯，
0: 大夫呢能明确堵的位置和严重程度。
1: 嗯，
0: 精准治疗，不会错过时机。
1: 对，
0: 不仅如此，当你免疫调好了，我们身体适应变化，能扛住寒冷刺激。
1: 嗯，
0: 因为只有抗体足，血管发生舒张收缩的时候，咱们免疫系统能及时去把被破坏的血管细胞清理掉，
1: 及时的清理，
0: 对，避免血管破损。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光滑通畅了，那些脂油就不会堵在血管上了。
1: 是的，
0: 哎，那这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自然就跟着稳定住了，
1: 哎，
0: 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
1: 是的，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讲，白金护盾不是说你发病的时候应急说要去吃的，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你都要去吃的，你一天吃一粒儿就能保证你抗体充足。那抗体充足，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疾病从根源上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没问题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提到老年疾病我们说了有一个人群是必须要用的，
1: 哪一个？
0: 因为免疫力其他更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人群呢？
1: 哎呦，这真是首当其冲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么跟大家讲吧，前几年特殊时期，什么人群最困难呢？
1: 糖尿病人群。
0: 对，
1: 嗯，
0: 糖尿病免疫力低下，这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说糖尿病族为什么要截肢啊？
1: 嗯，
0: 谁自己脚不想留着？
1: 嗯，
0: 是因为你没有免疫力。脚上你看那个肉细菌一烂，
1: 哎呦，
0: 它就不长。更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顺着这破口可以进入你的血液，
1: 嗯，
0: 引起败血症。
1: 哦，
0: 哎，那同样咳嗽半个月的人，我们说了，谁咳半个月，你会怀疑自己得结核呀？
1: 嗯，
0: 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如果咳半个月，
1: 你就要往这上想了，
0: 一定要排除结核。
1: 哦，
0: 那更主要的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有大血管并发症、小血管并发症。就是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
1: 嗯，
0: 哎，中风心脏病，小血管就是眼病、糖尿病、肾病，那同时呢还有糖尿病足，还有呢就是 感染，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眼病和恶性病变，
1: 嗯嗯，
0: 那大家看病变、糖尿病足和感染这三个是都是免疫的问题，
1: 是的，
0: 六大并发症一半是跟
1: 免疫有关
0: 的，哎，这我还不算感冒、泌尿系统感染呢。
1: 嗯嗯，
0: 哎，糖尿病人为什么医生不敢给人随便做手术啊？
1: 哟，这可不行，恢复的太慢了，
0: 不长伤口，而且容易感染，
1: 是
0: 针扎的一个小眼就可以变成，
1: 嗯嗯，
0: 这不都是免疫的问题吗？
1: 是的。所以糖尿病人群啊，孙主任特别提示大家了，一定要把白金护盾吃上，把免疫功能调好，就可以抵抗感染，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很多危险。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吃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既不贵，又不跟降糖药冲突。
1: 嗯，
0: 糖尿病人吃着没压力，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记住，你吃它，吃的是抗体原料。
1: 对。
0: 哎，能合成抗体的卵白蛋白肽，
1: 是的，
0: 这是糖尿病人最缺的东西啊。
1: 没错，其实很多糖尿病人也知道说，哎呀，自己得提高免疫力，也怕感染，但是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而且糖尿病咱也知道本身有很多忌口啊，好在现在有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啊，吃再多的普通营养品都没用。
1: 嗯，
0: 哎，什么蛋白粉、维生素。哪一个能补充抗体原料啊？
1: 都不能，
0: 不仅不能，你都啊吸收不了，还会增加胃肠负担，
1: 反作用了。
0: 哎，包括现在比较有效的调免疫的方法，
1: 嗯，
0: 注射丙球，它能短时期的提升免疫功能，
1: 嗯，
0: 但是啊，糖尿病人还真不能打。
1: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第一个呀，丙球大家记住，它是一种大分子蛋白，
1: 嗯，
0: 是要适敏的。
1: 哦，怕过敏。
0: 嗯、对，更主要是什么、嗯、我要提醒大家，丙球是血液制品。所以说的话，这个东西是紧急情况用的，谁会没啥事输血呀、
1: 啊、哇、哦、
0: 对对，
1: 明白了。
0: 哎，你知道你那个献血的人身上会有什么病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你有钱没有钱的问题。
1: 是跟经济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吃白金护盾，它就没有啊这些限制。
1: 嗯，
0: 直接口服就可以，一天一粒，
1: 嗯，
0: 给抗体提供颜料，
1: 对，
0: 身体就会自行生成充足的抗体。抗体足了，首先能帮助糖尿病人提高抗感染能力，
1: 嗯，
0: 避免日常感染风险，比如平时皮肤破溃、肺炎、尿路感染、糖尿病足等这些感染问题，抗体足了就能快速应对。
1: 嗯，那这就解决很大的风险了啊。你像这个糖尿病足，我觉得大家非常害怕。糖尿病患者因为这个截肢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甚至有的人呢都截两次。糖尿病如果免疫功能差的话，截肢手术死亡率非常高的。
1: 对，它是很难愈合呀，
0: 对，
1: 感染、啊、
0: 不愈合感染直接引起败血症。
1: 嗯，
0: 哎，而且糖尿病人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吃白金护盾呢，吸收它也完全没有压力。
1: 嗯，因为它是短肽形式，非常容易吸收啊。
0: 对，糖尿病的肠道啊本身就容有吸收问题。原因呢就是部分降糖药是通过抑制小肠吸收来降糖的。
1: 嗯、
0: 比如阿卡波糖、福格利波糖、米格列醇这类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1: 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延缓小肠对营养的吸收来控糖。
1: 嗯，也就是说糖是降下来了，但是营养你也没吸收到。
0: 哎，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说了，你一口糖不吃的话，
1: 嗯，
0: 你的血糖还会高。
1: 哇、哦、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不管吃的是油还是吃的蛋白质，
1: 嗯，
0: 在糖尿病人的肝脏里都会优先的把它转化成糖、
1: 哦、
0: 所以说你吃蛋白粉，蛋白粉到肠道内就会变成氨基酸，
1: 嗯，
0: 而氨基酸吸收到血里就会转化成糖，
1: 嗯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鸡肉吗？
1: 不行吧。
0: 可以随便吃鱼吃肉吗？
1: 一定要控制啊。
0: 肯定你会升血糖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鸡肉鱼这些东西里边是没糖的，
1: 嗯，
0: 全是蛋白质啊。鸡蛋你一次吃八个试试，你看你血糖升多少。那蛋白粉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哎，我之前有个患者呀，糖尿病8年，脚已经烂得不行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截肢后又感染了。
1: 天哪。
0: 都已经做完手术半个月，还在流脓。
1: 哇，就大家想想那个场面都已经觉得很心酸。就本来咱说糖尿病就已经很难受了，现在又发生感染的情况。
0: 后来我就让他呀吃上白金护盾。
1: 嗯。
0: 因为想解决这个问题啊，必须得先补充足够的抗体，
1: 哎，
0: 从根源提升他身体的抗感染能力。他吃了之后啊，非常明显就感觉到变化。
1: 嗯，
0: 之前半个月都长不好的伤口，吃了10多天的时候，伤口不能隆了，
1: 哎，止住了。
0: 吃了1个月的时候，慢慢结痂了，
1: 愈合开始。
0: 吃了3个月左右，伤口已经完全长好了。
1: 哇，太好了。
0: 后来他一直吃，1天1粒。长期保持抗体充足，
1: 嗯，
0: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因为感染导致的溃烂，甚至啊，平时感冒都很少得了，
1: 嗯，
0: 这就是抗体充足的作用，
1: 免疫上来了，
0: 哎，从根上啊，增强身体防御和修复能力，让紊乱的免疫啊回归稳定。
1: 那咱这么看来，糖尿病人群真的得把白金护盾当成日常必备的啊，和降糖药搭配着来吃。双管齐下，咱说这才放心。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糖尿病人的核心问题呀，不只是控糖。
1: 嗯，
0: 一定别忘了调免疫。
1: 对，双管齐下。
0: 哎，白金护盾呢，不是发病了才吃的应急品，而是每天呢都要坚持的免疫守护。
1: 嗯，
0: 1天1粒，保证抗体充足，既能帮着控制现有的并发症，又能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
1: 嗯。
0: 让糖尿病呢不再怕小伤口、怕手术、怕换剂，咱生活质量啊也能明显的提升到。
1: 是的，
0: 说到底，不管是健康老人还是糖尿病人，安全过冬、日常防病，
1: 嗯，
0: 核心呢都是抗体足、免疫稳。
1: 对，这6个关键字啊。
0: 而白金护盾就是省心效的选择。
1: 嗯。但孙主任现在大家也都特别着急呀、啊、急得抓心挠肝的、就想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赶紧啊把这个白金护盾给用上。毕竟咱说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它确实机会特别难得，一年就举办这么一次。咱说一次得花1整年的时间来筹备啊，错过那就要再等上1年的时间。
0: 确实，
1: 嗯，
0: 筹办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啊都集中给大家带来。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每一款呢、啊、都搭配了专属的政策。
1: 是的。
0: 哎，也就是想借这一年仅有的这一次机会，让咱所有人呢、啊、都能享受到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
1: 嗯，
0: 也不辜负大家呀对我们感动直通车的期望。
1: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孙主任，是不是白金护盾也有专属的这个优惠福利啊，您快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当然了，
1: 嗯，
0: 白金护盾呢特意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1: 嗯，
0: 而这政策现在正在商讨
1: 啊，
0: 但是我今天能告诉大家啊，不会让大家花费太多，
1: 我心里有底了啊。
0: 哎，就能用上啊这款香港口碑好的产品。
1: 嗯，
0: 普通家庭长期用也不让你有压力。
1: 嗯，
0: 具体政策呀明天就能敲定下来了。
1: 太好了。就之前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啊，这一类精准调免疫的产品会贵。那现在听您这么说了，完全不用这个顾虑了啊。不管是之前聊到的被造影剂过敏困扰的朋友，还是说冬天心脑血管总犯病的老人家，或者说想给家里长辈添份健康保障的这些子女们，现在入手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美国白金护盾正是好时候。所以想用的朋友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别错过了。
0: 没错。
1: 嗯，
0: 免疫平衡啊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每个中老年人啊都应该有的健康底气。
1: 是的。
0: 早一天呢补充免疫原料，就能早一天呢重建免疫平衡。
1: 嗯，
0: 早一天摆脱过敏、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这些困扰，舒舒服服的安稳度过寒冬。
1: 嗯，这个我特别认同。这几期节目下来啊，大家都明白免疫紊乱才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咱与其说等出了状况再补救，你不如提前调理做好防护。而且咱也说了，白金护盾是口服的，每天一粒儿，老年人坚持起来也很容易，这比打针啊吃其他药啊省心多了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吃啥呀，也不如咱自己有好免疫。
1: 对，
0: 所以说趁着王牌药品开封月，咱把名报上，还能赶上这波优惠。
1: 嗯，
0: 给身体也来一次机会，筑好防护墙。哎，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老人备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投资。
1: 对，
0: 比什么都强。
1: 确实，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的这些朋友，担心家里老人冬天扛不住温差，容易犯病，春夏也难逃花粉过敏引发的胸闷不适，躲不过换季流感加重心脏负担的，包括哈、啊、天气转暖之后这个血压波动，都让人提心吊胆的，想帮他们从根上调顺免疫，筑牢心脑血管防护墙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早调理，早安心，让免疫平衡，稳住健康根基。家里老人哈、啊，春夏秋冬都不怕，四季都能安稳舒心。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你好，孙子啊。
6: 哎，是我啊。
7: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6: 嗯。
7: 我这个尘螨过敏，我跟你说，
6: 嗯，
7: 这个毛病啊，可给我折腾苦了，好几年了，家里的床单、被罩啊，反正就是跟我皮肤接触的一切东西，
6: 嗯，
7: 我每天换一次，
6: 啊、这么频，
7: 不换就浑身不自在呀，
6: 嗯，
7: 除非不出门，只要一出门，不管上哪儿，哪怕就是出去转一个圈，就是买点菜回来，衣服必须得重新换新洗的，
6: 嗯、
7: 不洗呀、啊，我自己就感觉啥呀？我就感觉这身上这么刺挠，就是心里膈应的话，就寻思有螨虫。
6: 嗯，
7: 这几年下来别提了，这衣服没穿坏几件，洗坏了不少，有的吧就是领口袖口都洗得松松垮垮的，有的都像掉线头似的了。
6: 嗯，
7: 就是这样吧，说不上啥时候这身上啊，你说这刺挠的，哎，刺挠的钻心，完了一挠吧就起大包啊，就一片一片的、
6: 嗯、
7: 完了最重的时候是咋的，上不来气儿啊，嗓子就像搁啥东西堵了似的，胸口也闷的哈，那种感觉真的都怕自己憋死过去，那时候真的太难受了。
6: 如果要是真的螨虫过敏呢、啊、那在哮喘发作、
7: 嗯、
6: 人呢是连说话的声都没有了。
7: 嗯，
6: 哎，重度哮喘的人，你想一想，没有气儿能进到肺里去，他是没有办法出声的。那白天还好一点，你想要在晚上会怎么样，你这边感觉上不来气儿，人动不了，起不来床，喊人出不了声，你想想得多危险，那是要命的。那再有的话，总上不来气儿、
7: 嗯、
6: 我们过敏的人都知道，过敏的时候、啊、嗓子会滋滋响。
7: 对。
6: 那个响的声音呢、啊、是在出气儿的时候响，进气儿的时候啊是不怎么响的。
7: 嗯。
6: 哎，那如果出气儿的时候响，说明什么？气儿出不去。光能吸进来不能把气儿吐出去，就不肺里的气儿会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肺大泡了。哎，所以说这个病不是小事，很危险的。
7: 我也知道危险，
6: 嗯，
7: 所以说我吧一点也不敢马虎，要不咋能换的那么勤呢，
6: 嗯，
7: 以前老伴儿一点也不理解我，
6: 嗯，
7: 他跟我说我啥，我说这瞎折腾啥呀，一天假干净，不是假干净是真难受啊，那时候，
6: 嗯，
7: 你说本来他那个衣服哈就两天换一次就行，结果后来

0: 免疫反应过度敏感了，抗体质量差，反应性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把免疫功能调到正常状态就完事了，不产生残次抗体。遇到尘螨，哎，该起什么反应就起什么反应，别过度反应，这才是关键问题。咱不能光靠洗衣服来解决问题。你那14哮喘中肯定有9次它并没有螨虫了，是你心理问题也会严重影响免疫功能的。所以说还是把免疫功能啊调回来，让自己也能适应环境，这才是解决问题。
1: 哎，您说的对，我以前真的我试过，也试过挺多办法。就是除螨仪，家里我都买过两台，空气净化器也买了，就是不管用。后来吧，我是有一次上那个我家亲戚家，他家搁香港，我去探亲戚，我家亲戚给我推荐的这个白金护盾，他说这个对那个调节免疫力可有用，管用，倒好使。我就寻思用用试试呗。哎呦，我这一用就这么用了3个月了，变化太大了，可明显了。我就有一次出门忘了换衣服了，回来寻思呢，哎呀，完了，我这忘换衣服，回来指定起包，结果啥事也没有，真见好了。你说是不是？打完以后我就试着哈，我就说2天如果我要是一换衣服一洗呢，哎也没事儿。完床单呢，慢慢的，现在就是3天5天改成一周一换都可以了，没事了，也不痒了，也没发作，再也没出现就是上不来气憋的那个情况了。现在吃了大半年了嘛，终于就不用围着洗衣机转了，家里洗衣液也省了。关键是老伴儿啊，老伴儿跟着轻松了。
0: 这就是免疫平衡过来的效果。白金护盾呢，不是直接帮你杀螨虫，也不是立刻止住你这个心理问题，这是让你身体啊补充足够的免疫原料，让免疫系统啊能正常工作，适应环境。我们就可以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再让残次抗体它产生了，它也不会再发生盲目攻击。等免疫功能调好了，哎，我们适应环境，它就不需要再靠洗衣服。我们说了洁癖来解决问题了，这种情况啊，只要免疫平衡不被打破，过敏就不会再发作，你也不用再担心。
1: 可不是嘛，身上舒服了，心情也好了，现在跟老伴儿的关系也和睦了不少。困扰这么久的毛病哈，居然就是靠调节免疫就够解决了。
0: 你这找对了办法，因为白金护盾呢，它给你补充免疫原料，卵白、蛋白。活性特别强，而且咱们的白金护盾是以最终合成抗体为核心目的的，哎，让咱身体有足够的活性抗体，不仅能从容啊应对环境的变化，未来啊不管是面对过敏问题，还是呼吸道、消化道等各类健康问题，身体也都能更好的适应，从根本上啊提升我们生活质量。
1: 我今天跟你这么一聊，我就更清楚这背后的道理了。我现在那个身边的几个朋友有几个真容易过敏，我就给他们推荐了这个白金护盾，这好东西得大伙分享一下啊。
0: 你呀，摆脱了过敏的折磨，我也替你高兴哈。现在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呢，不光有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还有优惠政策，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趁这个机会。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哎，是我。
3: 给我把名报上吧。这回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有政策，

0: 可不是错过了。
1: 这个积极性啊就对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呀，这一年就一次，咱们赶上啊非常幸运。我之前给大家带来都是同类型里边的拔尖产品，才在这个月中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次的白金护盾更是点的免疫调节产品，争取的福利政策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这个你放心。你这样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这个白金护盾吧，其实我吃过，嗯，去年去香港旅游吧，正好赶上它上架，排了3天我才抢了4盒。
1: 不容易
0: 啊。我这高血压吧有20年了，
1: 嗯，
0: 一直吃这个乐活喜来着，平时这个血压吧控制还挺平稳，
1: 这药不错，
0: 挺平稳的。可是一到冬天它就掉链子了，这个血压吧它忽高忽低不稳定，这心脏也闷得慌，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去医院呢查了好几次了，什么特殊问题也没查出来。
1: 冬天呢我们说有血压波动啊是正常的，因为啊天气一冷的话，我们全身皮肤肌肉的血管呢它就要收缩，减少啊热量的损失。这一收缩，哎，你心脏往外送血，前面血管都堵着呢，它自然血压就上去了。你高血压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才稳不住的？
0: 哎，还真是，天天冬天嘛，虽然有点高，但是总体吧还是算能稳得住。
1: 嗯，
0: 就这两年，一到了冬天，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似的，哎，查过好多次啊。说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
1: 嗯，
0: 要么呢就让接着吃降压药，要么呢就换种药。
1: 降压药千万别换，降压药的应用原则呀是加减不是换。但是你这个是季节性的血压波动，这还真不用调降压药。核心呢咱先调免疫，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能扛住寒冷刺激，血管呢再发生收缩舒张的时候，咱们免疫系统啊能及时的哎去修补受损的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那这个时候血压自然就稳得住了，因为血管通畅了，哎，你也不用担心斑块再长了，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就是啊抗体的原料，这些原料能帮着身体自己造抗体，给血管里面的炎症斑块做标记，让身体里的吞噬细胞啊及时把它清理掉，保证血管的通畅性，长期吃啊就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这个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加药的问题咱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什么？因为血管通畅了，你的血压就不会再波动了，这个问题才叫真正解决了。
0: 哎，尊姐说的太对了哦，我吃白金护盾都半年了，
1: 嗯，
0: 还是吃乐活喜，血压吧就一点都不高了。
1: 嗯，
0: 我就打算吧长期吃了这个，
1: 嗯，
0: 坚持下去，以后说不定我这高血压都能好了。
1: 嗯，
0: 以前吧我也试过那个豆浆啊什么蛋白粉那些啊，吃了吧，
1: 嗯，
0: 根本就没用，那个就这个吃着好。
1: 人的胃肠道啊是无法吸收蛋白质的，蛋白质必须在胃肠道变成氨基酸我们才能吸收。那白金护盾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首个把抗体合成的核心原料做成了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胃肠功能弱，这个短肽啊它不用消化，可以直接穿透小肠黏膜，几秒钟就能入血。哎，所以说哎，也有人管它叫生物导，就是说它见效快不费劲儿，你坚持吃下去感冒次数都会少。咱上岁数的尤其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呐，最危险的你发现是感冒，对不对？一变天就不敢出门了，一有感冒流行就在家里把自己关起来了。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不管春夏秋冬天气冷热变化身体都能适应。哎，因为你有足够的抗体顶着呢，咱们以后啊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天天把自己关到家里了。
0: 哎，对了对了，那主任您就把白名给我报上，别忘了啊。
1: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谢谢了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

0: 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主任。
2: 哎，是我。
3: 你好啊，我来找你报名了。
2: 啊。
3: 听你说那个白金护盾还有啥新的政策是吧？你说我很想知道一点呢。
2: 具体政策呀还在协商呢，但是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啊，一定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咱就能把白金护盾用上。因为毕竟这也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产品嘛。哎，再稍微等一下，等确定下来后啊，我明天就能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情况。哎，那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倒是没有啥太大的毛病。
2: 嗯，
3: 我就是觉得吧，你说我这身体一年吧都不如一年的。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有个感冒啥的，或者是小毛病啥的，尤其是感冒咳嗽，你根本没当过事儿啊。你就吃点冲片了，吃点感冒药啥的，自然而然就好了。该上班还是上班，也没当过事儿。现在吧，年龄大了，这两年呢，感冒啥的越来越重，每次感冒吧都会转成肺炎。
2: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年轻人的抵抗力强，抗体也足。得上感冒啊，这个抗体很快就把病毒给清理掉了，三五天两三天就好了。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对病毒的抗体就慢慢减少了，抵抗力跟不上，病毒就容易在身体里边呢蔓延繁殖不断发展，自然呢它就会变成肺炎。
3: 你一说这话吧，真就说到我心窝子里去了。现在就一到换季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
2: 嗯，
3: 尤其在秋冬季节，感冒了他就发烧，一发烧就好几天，到医院一查准是转成了肺炎。
2: 嗯，
3: 而且你说我吧，还不管是呼吸道有问题呢，身上还有皮疹，胳膊上腿上总起那疹子。后来你说我就天天在想，总感冒总有病啥的，是不是免疫力太低了呢？
2: 嗯，
3: 完我就寻思啊，补点啥。然后我老伴啊和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些补品，什么蛋白粉呐、B 族维生素啥的，天天吃，吃了大约半年了吧。该感冒你就还感冒，也没见好啊。
2: 嗯，
3: 后来我也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找的药不管用，还是上医院去问问大夫吧。大夫就说我免疫力低，让我打增强免疫力的针。打完之后吧，也大约一两个月吧，感冒也见少了。可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你又变成了老样子呢。
2: 嗯，
3: 我该感冒还感冒，这也不是啥长久的办法啊。
2: 你这就说到关键了，为什么打针不管用？因为呀，那个针呢是给你呀从身体外补充抗体的，叫被动免疫，相当于临时请了外援，这些外来的东西在身体里它是留不住的，慢慢就没了，不能让你自己的身体呀主动产生抗体。所以说只能啊管一时，管不了长久。之前那些营养品也是一样，看着都是补营养的，但没补到正经地方。免疫力你要想管用得有抗体。抗体就像身体里的卫士，而这些卫士得有专门的原料才能造出来。普通营养成分要不就成分不对，要不就吸收不好，满足不了啊造抗体的需求。所以说自然就没效果。
3: 确实真是这个样子，按理来说吧，你说我的营养也补了，针也打了，免疫力也总该好转一些，对不对？
2: 嗯。
3: 可我现在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你没啥区别呢。
2: 嗯。
3: 听你讲了白金护盾，觉得它和别的可能是不一样，我就想报名试一试。
2: 白金护盾呢，就是跟我们刚才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它一天呢就需要吃一粒，就能在你的身体里啊。产生足够的抗体，不管是空气变化、天气变化，还是环境里啊有什么微生物，它都够用。因为它不瞎给你补营养，而是专门呢、补充你合成抗体的关键原料。

0: 抗体呀、啊、不是凭空来的，得有对应的原料才能造出来。而白金护盾本质、啊、就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有它你身体、啊、才能维持造抗体，没它就算补再多别的也难呢、啊、生成管用的抗体。
1: 那我就懂了，那我身体里肯定是缺少这些东西，缺少这些原料吧、
0: 嗯、对呀、啊、你要抗体也够多，哎，就不会三番两次的感冒肺炎，也不会被皮炎折腾
1: 啊、
0: 哎，那我们这次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啊，咱把白金护盾用上、嗯、它先把抗体原料给你补足，之后你身体每天呢、啊、都能自己生成新的抗体，就满足一天的需求，帮我们对抗炎症，也能对应环境变化带来刺激，而且它是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呢胃肠功能本来就弱，长期吃药吸收能力都差，那这种短肽结构呢不用费劲消化，能被身体吸收，吸收进去也就快速的合成抗体、一点不浪费，坚持个三个月到半年，你就会发现感冒次数明显减少、那你皮炎的问题也会因为抗体足了、炎症消了而慢慢的好转。
1: 主任呢，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可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去报名。我就想啊，能够安安稳稳的换个季，不用老往医院去跑了，也不用去住院了、
0: 嗯、这个放心，因为咱们现在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期间嘛，这两天报名 啊咱们还能赶上有优惠政策呢。
1: 那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哎，那好的，我现在也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1: 哎，好好，那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第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也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提到申凤梅大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申大师用他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戏路宽广、功夫全面的演员。他的表演真实，动作稳健，吐字清楚，以声带情，行腔婉转，声音宽厚有力，质朴豪放，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它使得一个城市简单、表演粗糙的民间小戏发展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剧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申凤梅大师。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6次率领乐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乐调大师，申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

申凤梅在她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她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乐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乐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乐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乐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她所带领的周口市乐调剧团。

你不通，你娶的姑娘我满腹疼，俺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丈夫周玉清转回家中。

0: 钦差你见过，
1: 有何物？
0: 有，还有你的八宝耳环。
2: 戏曲好声音，共同走进身凤梅大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身凤梅，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身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项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身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身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身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
3: 肩膀啊，
4: 你可倒回来。

话啊，花园的对也忽然不错呀，就是俺的相公他转回城啊，富贵营怒气冲，叫声呛到你周玉清，来来来来来，往我的跟前站过来，为妻有话可对你明。既然讲今一天你回来了啊，为什么？

营中，可敢俺见爹爹去爬红，回头我把相公叫，为妻有话向你明。来来来来，走走走，咱夫妻去到大客厅。夫妻们先回到花园以内。见了我的老爹爹呀，俺去把账。

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程式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风

0: 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1: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将将军呐、啊，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

0: 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 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

0: 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啊、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好声音，共同走进身凤梅大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申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江东有烟雨神东。

戏曲好声音，共同走进申凤梅大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申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申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申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她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她家里，她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申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0: 将军又是为哪桩？
1: 先生，将军请坐。
0: 走着，二

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儿，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0: 问孙刘公生存那身不著名，举个两斤陪你只见心疼啊。
1: 哎呀呀，
2: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走进的是一代乐调大师申凤梅。感谢您的关注，节目最后我们也祝申派艺术蓬勃发展，后继有人，越来越好。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之为国的

是金枪落在了岩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儿子呀。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胡家老道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

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高，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他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他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他消化，不是完全就靠他，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

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儿，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

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羊没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2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休。

慌，嗓子眼儿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心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它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膏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喝了大概7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2-3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膏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膏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7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

0: 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是遇到一位好，您就是楷模呀！
0: 您太客气了，
4: 能遇到您的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4: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4: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2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会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4: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
0: 啊啊！
4: 哎呀，我反。

0: 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0: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老。
1: 哦，您听到了啊。
0: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
0: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1: 那可不是。
0: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
1: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得到这么好的，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天高了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又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也不疼了，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的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的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的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 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好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行行，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1: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1: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1: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1: 嗯，
3: 了解恢复本源。
1: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1: 嗯嗯嗯嗯嗯，
3: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
1: 啊、
3: 老师，你把这个环城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 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啊啊！你看胡老师
1: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1: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1: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1: 哦，
3: 不疼也会痒着，你看。
1: 嗯。
3: 当时大小啊是这个7.0厘米吧，乘5.5吧，你看7.0乘5.5吧。
1: 啊，
3: 大夫说是我老伴的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看。
1: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1: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1: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是吧。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哎、是吧？
3: 你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1: 嗯，
3: 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啊！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嗯、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了。
1: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边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
1: 嗯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1: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听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3: 哦，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节目呀，当成了一个寄托啊。
1: 嗯。
3: 天天听，天天听啊。
1: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嘛。
1: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跟老伴住在了这个
1: 啊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看。
1: 你看看，多快呀、啊哦，是吧？啊，
3: 对，他的遗尿也少了，有点提一次说，一晚上写7-8次。
1: 嗯，
3: 吃了这个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
1: 嗯嗯，
3: 洗浴也就洗个3-2回吧。
1: 嗯，
3: 刚开始呢，还跟我这抱怨呢，这才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睡觉小了啦。啊，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这，我说呀，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1: 就是就是，
3: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出一个月。
1: 啊，
3: 我这年头都长。

0: 你看我老爸他老40岁的时候是吧？他胳膊上面就流着了，就看不见了，告诉你。两个胳膊看着了，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这给我真高兴坏了，告诉你。
1: 是啊，就是嘛啊，效果这么好，这是难以想象到的，是吧？
0: 是，但是呀，这就好，我们家买了2次了。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我说那就我吃吧。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2.2肠有点事吧。还有这个胆囊炎，有干眼症、肥胱症，还有心肌缺血。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你看。
1: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
0: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说我免疫力低。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个人呀，皮实，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0: 你看这回了，老伴又好了。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我就心思，那我就吃吧。这不吃了3、4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告诉你个。一叫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告诉你个。
1: 哈哈，
0: 那早上起来了，我的眼睛里头啊，有眼泪了，你看，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你看，那可舒服了。这个见效真快啊！
1: 就是，
0: 果然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也是不一样，你看。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早上起来
1: 多好，
0: 眼睛一睁啊，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是太好了呀！哎呀，这个我吃到1个多月时候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熊熊也不憋闷了。喘气也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你看看，
0: 而且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我也没感冒。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那这次呢，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好意外了。你看，这不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活了，吃完了嘛。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看看这恢复的是什么样是吧？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啊！
0: 胆囊炎好了，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真的是太好了呀！郭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我们俩也商量了，准备再买一些，
1: 对，
0: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坚持用猫会得到更健康的几个结果，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祝福您两位。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你也是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2: 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我姓陶，今年73岁。
1: 啊。
2: 胡老师，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2: 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3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整夜整夜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
2: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膏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
1: 有
2: 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啦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1: 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啊。只是脉压差大一些，是吧？
2: 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1: 睡眠啊改变相当大是吧？
2: 对，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的，而且能走直线了。
1: 改变多大是吧？
2: 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2: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1: 啊，您讲。
2: 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啊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1: 你看看，受到风寒了，
2: 对啊、冷啊，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他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他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

0: 关节啊都是肿胀的。
1: 哦。
0: 也有点变形了。
1: 嗯。
0: 哎，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
1: 嗯嗯嗯嗯。
0: 哎，不敢沾凉水。嗯。
1: 嗯。很典型的这种。
0: 我那五十多年的内风湿了。
1: 嗯。
0: 嗯，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
1: 嗯嗯。
0: 哎，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
1: 嗯、
0: 啊。哎，没有一个好使的。
1: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
1: 啊。
0: 疼得我吃止疼药。
1: 啊。
0: 嗯，不过我吃上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关节肿胀它就消了、
1: 啊、
0: 消了差不多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对对，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止疼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
1: 嗯嗯
0: 啊，变个天啥的，哎，他就没怎么反应了。
1: 啊啊啊！
0: 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
1: 嗯、啊，
0: 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1: 嗯嗯嗯，你看多好、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啊，嗯嗯，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
1: 嗯。
0: 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
1: 嗯、
0: 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呢、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0: 对呀、
1: 啊啊，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五十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1: 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0: 嗯、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
1: 啊啊啊啊
0: 啊，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我、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
1: 嗯、
0: 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
1: 哦、
0: 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
1: 嗯嗯
0: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了一个吊针。
1: 嗯、
0: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1: 嗯、
0: 反反复复犯了、啊、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
1: 对、
0: 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
1: 啊、
0: 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1: 嗯，你看看
0: 啊，但是我用上才一个月的时候嘛，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反酸了、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
1: 嗯嗯
0: 嗯，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1: 看看多好啊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使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
1: 嗯。
0: 哎，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吧。
1: 你看看
0: 年轻多了
1: 是吧。
0: 嗯。哎。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
1: 是的、
0: 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
1: 嗯
0: 啊，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的、
1: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啊。
0: 哎，
1: 好的，
0: 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再见，再会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4: 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见。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家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小罗成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门换了套，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钱。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上上天。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几期节目一直和大家伙聊这个免疫力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也是越听越有感触。老年人这个身体啊，就像这个活的移动版的天气预报，到什么季节，哎，它就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反应。你像咱说到了春天容易过敏，夏天容易腹泻闹肚子啊，那么秋冬季流感又来了。老年人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晚年生活，其实难度挺大的。
5: 对，每个季节变化呀，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4: 是的。
5: 但是这些季节中，哎，你觉得呀，最难过的是哪个季节？
4: 我猜啊，肯定是冬天啊。冬天啊，是这个生病一个高发的季节。我以前听家里长辈说过一个词儿，叫闯冬。意思就是冬天是老年人一个坎儿，所有的老年人在冬天都得更加的小心，给身体更有针对性的一些防护了。
5: 对，这个我们做临床呢，有切身感受。
4: 嗯，
5: 哎，一到冬天

0: 这工作量确实是太大了，
1: 加大很多呀。
0: 对，冬天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呀，都是个难关。
1: 嗯，
0: 咱们所说的这个坎儿啊，它不是一道
1: 哦，
0: 哎，这是一个坎儿又接着一个坎儿，接二连三的坎儿。
1: 哦，
0: 每一道啊都不好过，
1: 像过关一样。
0: 对，稍微不注意啊，就容易出大问题。
1: 嗯，
0: 今天呢，就简单说啊，三道坎儿，咱们呢知己知彼。才能帮老年人啊平安闯冬。
1: 太好了，就这样大家伙听着也明白，也知道咱该重点防护哪些地方。
0: 首先第一道坎儿啊，就是肺炎，标准名字叫呼吸道感染。
1: 嗯嗯，
0: 哎，以前呢说叫感冒，说感冒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顶多也就是咳嗽，严重一点发烧，休息两天也就好了。
1: 对，
0: 发展成肺炎的那很少很少。但是现在不一样，为什么？老年人多了，
1: 老龄化，
0: 这个比例大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人大，这个流动性大，飞机高铁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跑到那儿去了。再加上老人一多，老人群体也有个特点，免疫力弱，容易得感冒。而这个感冒呢，在老人身上就容易发展成肺炎。
1: 啊，
0: 炎症有个特点叫什么？红肿热痛。
1: 嗯，
0: 这个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哎，那在肺里头如果是红肿热痛，我们眼睛看不到，
1: 哦，
0: 但 CT 能看到了，
1: 显示出来了。
0: 对， CT 下呀，这个肿肉水它都是白色的。
1: 哦哦，白肺是吗？
0: 对，就是白肺，因为正常肺里应该是黑色的。
1: 嗯，
0: 因为空气儿，肺是装气儿的嘛，气儿是黑色的，但是气儿里呀都是脓，都是水，都是肿的东西。
1: 嗯，
0: 哎，脏东西，那它就变成白色的了。
1: 这个白肺我多少了解点啊，好像是没有办法就正常交换氧气。
0: 对，
1: 我有一个身边是做护士的朋友说，一旦要是到了白肺这阶段，那基本上都得上这个有创呼吸机，靠机器来帮忙呼吸，其实这个就凶险性很大了。
0: 哎，我们在 ICU 里啊有个习惯，这个呼吸机啊我们也管的叫什么催命机。
1: 哇，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这个东西咱尽量别上。那还说白肺，这个名字也是这几年才有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 CT 普及了，你正常扫 CT， 肺里黑黑的一片，
1: 对，
0: 装气儿，
1: 对，
0: 哎，那你就安全，
1: 没问题。
0: 哎，那一旦变成白色了，说明我们肺里啊装气儿这些地方都被炎症给占满了，就剩那点地方，炎症占满了，气就进不去了。
1: 对，
0: 哎，那你想想，你再怎么使劲拼命的吸气呼气，没地方了。哎，所以说氧气也就进不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退烧药了，哎，止咳药千万就不能用了。
1: 嗯嗯，
0: 哎，因为根源呐是你的抵抗力顶不住细菌病毒的攻击，
1: 哎，
0: 这不是药物能替代的，得靠啊自身免疫去扛。
1: 嗯，
0: 所以说肺炎这道坎本身啊就是免疫坎。
1: 嗯，
0: 免疫强老年人就能扛过去。免疫弱的就容易栽跟头。
1: 是的，就前几天这个我家里我妈妈还跟我说，说小区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哈，感冒没当回事儿，就在家扛了两天，结果转成肺炎白肺的情况。那现在人还在这个 ICU， 家里人都快急疯了。
0: 哎，这个我们就说典型的就是老年人呢免疫力弱。
1: 嗯嗯，
0: 哎，没有顶住。老年人呢衰老之后本身抗体就少。
1: 对。
0: 冬天呢空气密闭，关门关窗，这个病毒啊它的密度就大。
1: 嗯嗯，
0: 哎，就非常容易进入身体。一旦进入身体就很容易突破我们的免疫防线。这个病情啊就发展得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第一道坎核心呢是帮老年人把免疫提上来。
1: 对。
0: 哎，让你自己能顶得住啊病毒的攻击。
1: 嗯，
0: 不让这个小感冒变成大肺炎。
1: 是的。这是第一道啊，那第二道坎是什么呢？
0: 第二道坎啊，就是骨关节的问题。
1: 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啊。
0: 对，很多老年人啊都有骨头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尤其啊，我们就是农村地区，过去啊没暖气，早上起来在东北的冬天，什么感觉呀？
1: 嗯，冷啊。
0: 被窝里啊是热乎的，但鼻子尖啊都能挂一层霜。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啊，人就会关节僵的，下不了床。
1: 嗯。
0: 翻个身呐，都硬邦邦的，逼在床上缓一会儿才能啊下地。
1: 嗯，
0: 下地呀、啊，这个腿这个关节也痛得钻心。 而且时间长了呀，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跟着疼。
1: 哇，特别遭罪啊。
0: 人呢都不敢翻身，一翻身都能疼醒。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到冬天天一冷，骨头就这么快，非常敏感的，马上骨头也跟着疼了。
1: 嗯，孙主任，这个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抵抗不了外界寒冷的状态了。
0: 对，秋冬都不用等到冬天，秋天天一冷，一变天，骨关节疾病啊就容易发作，
1: 嗯，
0: 疼痛就加重。其实啊，它还是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问题。
1: 是的。
0: 哎，我们身体适应环境是属于呢，这是免疫功能的问题。
1: 嗯嗯。
0: 哎，一个原因是身体里的抗体原料不足，导致啊抗体数量不够，没法呀很好的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关节得不到足够的保护，
1: 嗯，
0: 疼痛自然呢就容易找上门。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呢，抗体原料匮乏，还会引发呀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
1: 还是抗体的原料不足、
0: 哎、对，就是大量的残次品抗体就产生了，
1: 嗯，
0: 哎，让它失去了正确的识别能力，
1: 对，
0: 它就会开始攻击呀我们自身的关节软骨组织，
1: 嗯嗯，
0: 就会导致啊关节疼痛，甚至啊变形，骨头的破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对于老年人这种骨关节疾病，不管是变天就犯病的，还是风湿性关节炎，把免疫功能调理到正确轨道上来之后，这道坎儿啊也就过去了。
1: 嗯，只要把免疫系统纠正过来，其实这坎儿也没那么难，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吃什么都不如去调免疫，当你免疫功能好的时候，你可以抵御外界的环境，当你免疫力好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自己攻击自己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骨关节疾病的这个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0: 对，
1: 嗯，
0: 那过完骨关节疾病这道坎啊，接下来是第三道坎，
1: 哎
0: 哎，也是、啊、最凶险的一道，
1: 嗯，
0: 就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了，
1: 这是个大问题。
0: 哎，医院里一到冬天，我们的心内科、神经内科，
1: 哎，
0: 就忙得呀、啊、脚不沾地，
1: 患者特别多，
0: 哎，心梗、脑梗突发特别多。很多老年人呢、啊、就没有闯过这道坎。
1: 嗯，这道坎我相信哈、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都是非常有感触的。咱基本上每年冬天大家身边都会听说有这个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你像我同事他父亲啊，去年冬天早上起来晨练，突然间胸闷倒地，送到医院就是急性心梗。但他很幸运啊，幸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咱说那就危险了，就大事儿了。
0: 实际这种情况啊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都能感觉到天冷血管会收缩，
1: 对，
0: 这是生理反应。但是啊，为什么有的人收缩一下就没事儿，
1: 嗯，
0: 有的人呢就突发意外，核心呢还是免疫的问题，
1: 嗯，
0: 一方面没法应对啊寒冷带来的应激反应，你适应不了啊寒冷的天气，
1: 哎，
0: 所以说一到秋冬就犯病。另一方面呢，抗体本身呢有识别标记炎症血栓斑块的作用，
1: 嗯嗯，
0: 还能推动这些有害物质啊及时的清除。要是抗体不够，没办法精准的识别这些垃圾，
1: 嗯，
0: 也不能及时把它们清理掉，
1: 堆在那儿了，
0: 就容易导致血管突然淤堵，
1: 嗯，
0: 进而引发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风险。
1: 是的。
0: 哎，说到心梗、脑梗，如果发生这些紧急情况，
1: 嗯，
0: 到了医院，我们医生啊，最先要做的是什么检查？
1: 我猜应该是造影和心电图。就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到医院，只要说你想判断说到底是哪个地方是堵的，精准的位置，好像是应该选择做这个造影。
0: 对，心电图这个啊，不用到医院，
1: 嗯，
0: 救护车上就做了，
1: 嗯，
0: 哎，
1: 第一时间的啊。
0: 救护车给你送的去的地方啊，他肯定要找胸痛中心，
1: 嗯，
0: 或者是卒中中心。
1: 对，
0: 他跟普通的急诊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能做造影。
1: 哦，
0: 造影啊，这是心脑血管意外的必查项。
1: 嗯，
0: 造影啊可以做什么？可以看到你血管情况，是不是啊血管堵造成的，还是啊有动脉夹层啊动脉瘤的问题，
1: 嗯，
0: 哎，也包括堵的位置严重程度， 现在好的造影呢也同时能看到是什么东西堵的。
1: 嗯，
0: 哎，是血管掉的皮儿，还是啊心脏里形成的血块？
1: 哇，这个厉害了。
0: 还是破的斑块？
1: 啊，
0: 哎，都能看到了。
1: 嗯，
0: 哎，更主要是可能判断什么血管堵了，远端血管什么样都告诉大家，这很重要
1: 哦。
0: 哎，你想想，我们都知道，哎呀，这如果血管堵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下支架把它通开，
1: 嗯，
0: 是不是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这里要有啊三件事要做。
1: 嗯，
0: 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这地方能不能下支架
1: 啊？这要明确一下，
0: 对不对？太细的地方、嗯、转弯的地方、分叉的地方
1: 下不了，
0: 都是下不了的。
1: 对。
0: 第二个呢，我们很多老年人呐，动脉硬化它不是一个地方堵，
1: 好几个。
0: 哎，如果你这个地方堵了，但是它前面也堵了，
1: 嗯，
0: 这个支架没法下。
1: 对对，
0: 对不对？你下完支架，第一个坎过去了，
1: 第二个坎不行
0: 了，过不去，那这不支架白下了吗？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远端有没有血管破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前面血管都漏了，你再下支架，那不是要命的吗？所以说呀，造影是抢时间挽救心梗中风最及时最好的办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很多家里朋友有做造影的时候也都知道，造影啊最怕两件事儿。
1: 嗯，
0: 一件事儿啊就是它会造成肾损伤，所以我跟节目中跟大家说过无数次，这个东西也没事儿不要做、嗯、肾损伤很厉害
1: 哦。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就是造影机的过敏。
1: 哦，过敏的情况。
0: 对，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在不稳定状态，你经常会出现各种过敏性疾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造影医生啊都要重新衡量了。
1: 嗯嗯，
0: 哎，我可能心梗脑梗我通过造影发现问题就给你解决了，但你很有可能过敏性休克呀、啊、
1: 嗯嗯，
0: 哎，那你想一个心梗的人如果要发现过敏性休克，那就基本上讲没救了。
1: 哇，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过敏的话啊。
0: 对，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造影剂过敏，它是能啊耽误救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旦过敏，轻的会引起红疹、浑身痒，重的呀就喉头水肿、气道痉挛，
1: 嗯，
0: 甚至过敏性休克，
1: 这就很危险了。
0: 哎，这几个都是要命的。你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尤其这喉头性水肿，我跟大家说，它的死亡率可比心梗、脑出血
1: 高多了，
0: 高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法造影，那我只能靠什么？普通的检查，抽血化验，哎 ，CT、心电图、嗯。但关键这些检查哪个也不能找到你哪里聚集堵了。
1: 对。
0: 更主要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下支架。
1: 是的。
0: 支架必须在造影机的引导下才能找到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条件好，你比如说你在协和，
1: 嗯，
0: 或者复旦大学隔壁，那可能啊，这个医院有能力给你做什么，开胸，
1: 哦，
0: 开颅，
1: 哎呦！
0: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的地方是根本做不了的。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您讲过，像这个脑梗的黄金治疗时间非常有限啊。你要是说因为造影剂过敏，咱错过了，要命的事儿就要发生了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吧，就咱们也要换一个角度讲，
1: 嗯，
0: 为什么别人不过敏，
1: 偏偏你过敏呢？
0: 偏偏你过敏呢？
1: 对，
0: 核心呢，跟大家说，还是免疫出问题了。
1: 重点还是在免疫上。
0: 对，我们身体里的抗体也就像精准的识别系统，能分清啊哪些是身体需要的，
1: 嗯，
0: 哪些是外来的敌人。可要是抗体原料不足，免疫系统啊就会紊乱，
1: 嗯，
0: 识别功能啊就会出现故障，
1: 认错了，
0: 哎，就会把造影剂啊这种物质当成啊对身体有害的敌人，
1: 嗯，
0: 过度反应了。过度反应来说，说白了就是免疫紊乱，给身体发出了过度的啊预警信号。
1: 嗯，明白了。咱回过头来看看啊，冬天老年人的这几道坎儿，不管是肺炎、骨关节，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说连检查是这个造影剂过敏，其实根源都是抗体不够，免疫紊乱。那么抗体不足是大家扛不住病毒和寒冷刺激，免疫紊乱呢就会出现各种异常反应。所以说还是吃什么都不如调免疫，不是说咱生病了之后才去调理，而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把它调理好。人人都得用上白金护盾， 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天一粒儿补充抗体原料，抗体充足，咱可以适应环境变化，避免发病。那么所有想用的朋友啊，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白金护盾呢，在香港，它是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它是目前呢全几个可以专门呢为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免疫产品。
1: 对，有它，咱说你身体就有抗体了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哎，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短肽。
1: 嗯，
0: 一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了，那吃点蛋白粉或者多吃点鸡蛋、豆腐。
1: 嗯。
0: 是不是也能给抗体补充原料？
1: 哎，
0: 这个我告诉大家，这完全呢不是一个概念，
1: 两码事儿啊。
0: 对，这些东西都是蛋白质，人呢是吸收不了的，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抗体需要的不是氨基酸，而是啊蛋白短肽。
1: 嗯，
0: 这种短肽进入胃啊不会被分解，直接到小肠吸收。它才能合成抗体。
1: 嗯，抗体足，外在的能对抗环境变化，内在的可以抵抗炎症啊、病菌以及病变细胞，这是所有都不具备的。
0: 对，所以我讲啊，白金护盾人人呢都应该吃。
1: 嗯，
0: 哎，很简单，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让我们抗体足，
1: 很方便。
0: 这个时候啊，抗体就能快速精准识别各种病毒。
1: 嗯，
0: 不管你是流感还是别的病毒，一进来啊就被盯上，被清除。
1: 对，
0: 老年人冬天呢、啊、就不会啊这么容易被病毒侵袭。
1: 是的，
0: 长期吃白金护盾的人呢，感冒啊会很少发生的。
1: 嗯嗯，
0: 哎，就算不小心着凉，也很快就自愈了，
1: 好得快，
0: 根本不会发展成肺炎。
1: 嗯，
0: 更不用担心白肺。反复住院进 ICU、
1: 嗯、是，这就相当于说你省去了这些输液呀、吃药啊，包括说像您说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的罪了啊。
0: 对，
1: 也减轻了这个全家人的这种压力，无论是经济还是照顾。
0: 对，而且当你长时间的吃白金护盾补充抗体，骨关节问题也不会再犯。
1: 嗯嗯，
0: 因为免疫状态稳定了，既不会错误的攻击自身关节，又能抵御寒冷刺激和天气变化。
1: 对，
0: 让我们能更好的适应环境。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一到冬天就关节僵硬，
1: 嗯，
0: 痛得钻心，半夜都能痛醒好几次，或者阴天膝盖呀就抽着痛，
1: 哎，
0: 上下楼的费劲，
1: 走不动。
0: 哎，那等你把免疫补充上来了，情况啊都会慢慢缓解。
1: 嗯嗯，
0: 关节不会痛了，活动也利索了，出门遛弯、买菜做饭都不受影响，
1: 行动自如，
0: 这生活质量不就直接提上来了吗？
1: 对，
0: 咱以后啊也不用再靠止痛药硬扛了。
1: 嗯，那我感觉啊，心脑血管方面也一样，咱说抗体够了，你既能及时的清理这些斑块啊，还能避免免疫紊乱导致的这个造影剂过敏，可以避免很多很多风险啊。
0: 没错。
1: 嗯，
0: 抗体充足啊而且稳定，免疫系统啊就能精准识别，不会把造影剂啊当成敌人，做检查时就不会出现过敏问题。
1: 嗯，
0: 大夫呢能明确堵的位置和严重程度。
1: 嗯，
0: 精准治疗，不会错过时机。
1: 对，
0: 不仅如此，当你啊免疫调好了，我们身体适应变化，能扛住寒冷刺激。
1: 嗯，
0: 因为只有抗体足，血管发生舒张收缩的时候，咱们的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把被破坏的血管细胞清理掉，
1: 及时的清理，
0: 对，避免血管破损。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光滑通畅了，那些啊脂油就不会堵在血管上了。
1: 是的，
0: 哎，那这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呀自然就跟着稳定住了。
1: 哎，
0: 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
1: 是的，所以说啊，对于老年人来讲，白金护盾啊不是说你发病的时候应急说要去吃的，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你都要去吃的，你一天吃一粒儿就能保证你抗体充足， 那抗体充足，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疾病从根源上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没问题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提到老年疾病啊，我们说了有一个人群呐、是必须要用的，
1: 哪一个？
0: 因为免疫力起到更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人群呢？
1: 哎呦，这真是首当其冲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么跟大家讲吧，前几年特殊时期，什么人群最困难呢？
1: 糖尿病人群。
0: 对，
1: 嗯，
0: 糖尿病免疫力低下，这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说糖尿病族为什么要截肢啊？
1: 嗯。
0: 谁自己脚不想留着？
1: 嗯，
0: 是因为你没有免疫力，脚上你看那个肉啊，细菌一烂，
1: 哎呦，
0: 它就不长。更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顺着这破口啊，可以进入你的血液，
1: 嗯，
0: 引起败血症。
1: 哦，
0: 哎，那同样咳嗽半个月的人，我们说了，谁咳半个月，你会怀疑自己得结核呀？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人如果咳半个月。
1: 你就要往这上想了，
0: 一定要排除结核
1: 哦。
0: 那更主要的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有大血管并发症、小血管并发症，就是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
1: 嗯，
0: 哎，中风、心脏病；小血管就是眼病、糖尿病、肾病。那同时呢，还有糖尿病足，还有呢就是感染，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眼病和恶性病变，
1: 嗯嗯。
0: 那大家看病变。糖尿病足和感染这三个是都是免疫的问题。
1: 是的，
0: 六大并发症一半是跟
1: 免疫有
0: 关的。
1: 嗯，
0: 哎，这我还不算感冒、泌尿系统感染呢。
1: 嗯嗯。
0: 哎，糖尿病人为什么医生不敢给人随便做手术啊？
1: 哟，这可不行，恢复的太慢了。
0: 不长伤口，而且容易感染。
1: 是。
0: 针扎的一个小眼就可以变成。
1: 嗯嗯。
0: 这不都是免疫的问题吗？
1: 是的。所以糖尿病人群啊，孙主任特别提示大家了，一定要把白金护盾吃上，把免疫功能调好，就可以抵抗感染，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很多危险。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吃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既不贵又不跟降糖药冲突。
1: 嗯，
0: 糖尿病人吃着没压力，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记住，你吃它吃的是抗体原料。
1: 对。
0: 哎，能合成抗体的卵白蛋白肽。
1: 是的。
0: 这是糖尿病人最缺的东西啊。
1: 没错。其实很多糖尿病人也知道说，哎呀，自己得提高免疫力，也怕感染。但是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而且糖尿病咱也知道本身有很多忌口啊。好在现在有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啊，吃再多的普通营养品都没用。
1: 嗯。
0: 哎，什么蛋白粉、维生素。哪一个能补充抗体原料啊？
1: 都不能。
0: 不仅不能，你都啊吸收不了，还会增加胃肠负担，
1: 反作用了。
0: 哎，包括现在比较有效的调免疫的方法，
1: 嗯，
0: 注射丙球，它能短时期的提升免疫功能，
1: 嗯，
0: 但是啊，糖尿病人还真不能打。
1: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第一个呀，丙球大家记住，它是一种大分子蛋白，
1: 嗯，
0: 是要失敏的。
1: 哦，怕过敏。
0: 啊、对、
1: 嗯，
0: 更主要是什么？我要提醒大家，丙球是血液制品，所以说的话，这个东西是紧急情况用的。谁会没啥事输血呀、
1: 啊？哇、哦，
0: 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哎，你知道你那个献血的人身上会有什么病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你有钱没有钱的问题，
1: 是跟经济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吃白金护盾，它就没有啊这些限制。
1: 嗯。
0: 直接口服就可以，一天一粒，
1: 嗯，
0: 给抗体提供颜料，
1: 对，
0: 身体就会自行生成充足的抗体。抗体足了，首先能帮助糖尿病人提高抗感染能力，
1: 嗯，
0: 避免日常感染风险，比如平时皮肤破溃、肺炎、尿路感染、糖尿病足等这些感染问题，抗体足了就能快速应对。
1: 嗯，那这就解决很大的风险了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族，我觉得大家非常害怕。糖尿病患者因为这个截肢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甚至有的人呢、都截两次。糖尿病人如果免疫功能差的话，截肢手术死亡率非常高的。
1: 对，它是很难愈合呀，
0: 对，
1: 感染、啊、
0: 不愈合感染直接引起败血症。
1: 嗯，
0: 哎，而且糖尿病人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吃白金护盾呢，吸收它也完全没有压力。
1: 嗯，因为它是短肽形式，非常容易吸收啊。
0: 对， 糖尿病的肠道啊本身就容易有吸收问题，原因呢就是部分降糖药是通过抑制小肠吸收来降糖的，比如阿卡波糖、福格利波糖、米格列醇这类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它的作用机制是延缓小肠对营养的吸收来控糖。
1: 也就是说糖是降下来了，但是营养你也没吸收到。
0: 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说了，你一口糖不吃的话，你的血糖还会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不管吃的是油还是吃的蛋白质，在糖尿病人的肝脏里都会优先的把它转化成糖。所以说你吃蛋白粉，蛋白粉到肠道内就会变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吸收到血里就会转化成糖。所以说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鸡肉吗？
1: 不行吧。
0: 可以随便吃鱼吃肉吗？
1: 一定要控制啊。
0: 肯定你会升血糖的。但是我们说了，鸡肉鱼这些东西里边是没糖的，全是蛋白质啊。鸡蛋你一次吃八个试试，你看你血糖升多少。那蛋白粉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之前有个患者糖尿病八年，脚已经烂得不行了。结果没想到截肢后又感染了。
1: 天哪。
0: 都已经做完手术半个月还在流脓。
1: 哇，就大家想想那个场面都已经觉得很心酸。就本来咱说糖尿病就已经很难受了，现在又发生感染的情况。
0: 后来我就让他呀吃上白金护盾。因为想解决这个问题啊，必须得先补充足够的抗体，从根源提升他身体的抗感染能力。他吃了之后啊，非常明显就感觉到变化。之前半个月都长不好的伤口，吃了十多天的时候伤口不能隆了，
1: 止住了。
0: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慢慢结痂了，
1: 愈合开始。
0: 吃了三个月左右伤口已经完全长好了。
1: 哇，太好了。
0: 后来他一直吃一天一粒，长期保持抗体充足，就再也没有出现呢，因为感染导致的溃烂，甚至啊平时感冒都很少得了。这就是抗体充足的作用，
1: 免疫上来了。
0: 从根上啊增强身体防御和修复能力，让紊乱的免疫啊回归稳定。
1: 那咱这么看来，糖尿病人群真的得把白金护盾当成日常必备的啊，和降糖药搭配着来吃，双管齐下，咱说这才放心。
0: 就是这个道理。糖尿病人的核心问题呀，不只是控糖。一定别忘了调免疫。
1: 对，双管齐下。
0: 白金护盾呢，不是发病了才吃的应急品，而是每天呢都要坚持的免疫守护。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既能帮着控制现有的并发症，又能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让糖尿病呢不再怕小伤口、怕手术、怕换剂，咱生活质量啊也能明显的提升到。
1: 是的。
0: 说到底，不管是健康老人还是糖尿病人，安全过冬、日常防病，核心呢都是抗体足、免疫稳。
1: 对，这六个关键字啊。
0: 而白金护盾就是省心效的选择。
1: 但孙主任现在大家也都特别着急呀、急得抓心挠肝的。就想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赶紧啊把这个白金护盾给用上。毕竟咱说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它确实机会特别难得，一年就举办这么一次。咱说一次得花一整年的时间来筹备啊，错过那就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
0: 确实。筹办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啊都集中给大家带来。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每一款呢都搭配了专属的政策。
1: 是的。
0: 也就是想借这一年仅有的这一次机会，让咱所有人呢都能享受到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也不辜负大家呀对我们港直通车的期望。
1: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孙主任，是不是白金护盾也有专属的这个优惠福利啊？您快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当然了，白金护盾呢特意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而这政策现在正在商讨
1: 啊。
0: 但是我今天能告诉大家啊，不会让大家花费太多，
1: 我心里有底了啊。
0: 就能用上啊这款香港口碑好的产品。普通家庭长期用也不让你有压力。具体政策呀明天就能敲定下来了。
1: 太好了。 就之前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啊，这一类精准调免疫的产品会贵。那现在听您这么说了，完全不用这个顾虑了啊。不管是之前聊到的被造影剂过敏困扰的朋友，还是说冬天心脑血管总犯病的老人家，或者说想给家里长辈添份健康保障的这些子女们，现在入手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美国白金护盾正是好时候。所以想用的朋友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别错过了。
0: 没错，免疫平衡啊，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每个中老年人呢、都应该有的健康底气。
1: 是的，
0: 早一天呢补充免疫原料，就能早一天呢重建免疫平衡。早一天摆脱过敏、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这些困扰，舒舒服服的安稳度过寒冬。
1: 这个我特别认同。这几期节目下来啊，大家都明白，免疫紊乱才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咱与其说等出了状况再补救，你不如提前调理做好防护。而且咱也说了，白金护盾是口服的，每天一粒儿，老年人坚持起来也很容易，这比打针啊吃其他药啊省心多了啊。
0: 就是这个道理。你吃啥呀，也不如咱自己有好免疫。
1: 对，
0: 所以说趁着王牌药品开封月，咱把名报上，还能赶上这波优惠。给身体也来一次机会筑好防护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老人备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投资。
1: 对，
0: 比什么都强。
1: 确实。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的这些朋友，担心家里老人冬天扛不住温差，容易犯病，春夏也难逃花粉过敏引发的胸闷不适，躲不过换季流感加重心脏负担的，包括哈、天气转暖之后这个血压波动都让人提心吊胆的，想帮他们从根儿上调顺免疫，筑牢心脑血管防护墙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调理早安心，让免疫平衡，稳住健康根基，家里老人啊，春夏秋冬都不怕，四季都能安稳舒心。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你好，孙子啊。
6: 哎，是我啊。
7: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尘螨过敏，我跟你说，这个毛病啊，可够折腾苦了。好几年了，家里的床单被罩啊，反正就是跟我皮肤接触的一切东西，我每天换一次。
6: 这么频？
7: 不换就浑身不自在呀。除非不出门，只要一出门，不管上哪儿，哪怕就是出去转一个圈，就是买点菜回来，衣服必须得重新换新洗的。不洗呀，我自己就感觉啥呀，我就感觉这身上这么刺挠，就是心里膈应的慌，就寻思有螨虫。这几年下来别提了，这衣服没穿坏几件，洗坏了不少，有的吧就是领口袖口都洗得松松垮垮的，有的都像掉线头似的了。 就是这样吧，说不上啥时候，这身上啊，你说这刺挠的，哎，刺挠的钻心，完了，一挠吧就起大包啊，就一片一片的，完了最重的时候是咋的，上不来气儿啊，嗓子就像搁啥东西堵了似的，胸口也闷的哈，那种感觉真的都怕自己憋死过去，那时候真的太难受了。
6: 如果要是真的螨虫过敏呢，那在哮喘发作，人呢是连说话的声都没有了。
7: 嗯，
6: 哎，重度哮喘的人，你想一想，没有气儿能进到肺里去，他是没有办法出声的。那白天还好一点，你想要在晚上会怎么样？你这边感觉上不来气儿，人动不了，起不来床，喊人出不了声，你想想得多危险，那是要命的。那再有的话，总上不来气儿、
7: 嗯。
6: 我们过敏的人都知道，过敏的时候、嗓子会滋滋响。
7: 对，
6: 那个响的声音呢、是在出气儿的时候响，进气儿的时候啊是不怎么响的。
7: 嗯，
6: 哎，那如果出气儿时候响，说明什么？气儿出不去，光能吸进来，不能把气儿吐出去，就不肺里的气儿会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肺大泡了。哎，所以说这个病不是小事，很危险的。
7: 我也知道危险，所以说我吧一点也不敢马虎，要不咋能换得那么勤呢、以前老伴儿一点也不理解我，他总说我啥，他说就瞎折腾啥呀，一天假干净，不是假干净，是真难受啊那时候。
6: 嗯，
7: 你说本来他那个衣服哈，就两天换一次就行，结果后来这不就因为我吗，他不换呢我都难受啊，所以说他也跟着我一天一换。
6: 嗯，
7: 有的时候吧他要是忘了换，哎呀我就我跟你说，我就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满身上都是虫子。
6: 那、肯定是心理作用、
7: 一跟他接触，哎呦我就我浑身都难受啊。
6: 嗯，
7: 一这样的话我俩就打仗，他也挺难受的，也被我折磨够呛，可我真的我是真难受啊，我不是说找他茬故意的。
6: 这个情况啊频繁发作应该呀、小心谨慎，但是啊没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这确实是有点过度了。免疫反应过度敏感了，抗体质量差，反应性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把免疫功能调到正常状态就完事了，不产生残次抗体，遇到尘螨哎、该起什么反应就起什么反应，别过度反应，这才是关键问题。咱不能光靠洗衣服来解决问题，你那十次哮喘中肯定有九次它并没有螨虫啊，是你心理问题也会严重影响免疫功能的，所以说还是把免疫功能啊调回来，让自己也能适应环境，这才是解决问题。
7: 哎，您说的对，我以前真的我试过，也试过挺多办法，就是除螨仪家里我都买过两台，空气净化器也买了，就是不管用。后来吧。我是有一次上那个我家亲戚家，他家搁香港，我去探亲戚，我家亲戚给我推荐的这个白金护盾，他说这个对那个调节免疫力可有用，管用，倒好使，我就寻思用上试试呗。
6: 嗯，
7: 哎呦，我这一用就这么用了三个月了，变化太大了，可明显了。我就有一次出门忘了换衣服了，回来寻思呢，哎呀完了，我这忘换衣服回来指定起包，结果啥事也没有，真见好了，你说是不是？
6: 嗯，
7: 打完以后我就试着哈，我就说两天如果要是一换衣服一洗呢，哎也没事儿。完床单呢，慢慢的现在就是三天五天改成一周一换都可以了，没事了，也不痒了，也没发作，再也没出现就是上不来气憋的那个情况了。现在吃了大半年了嘛，终于就不用围着洗衣机转了，家里洗衣液也省了。
6: 嗯，
7: 关键是老伴儿啊，老伴儿跟着轻松了，
6: 这就是免疫平衡过来的效果。白金护盾呢不是直接帮你杀螨虫，也不是立刻止住你这个心理问题，这是让你身体啊补充足够的免疫原料，让免疫系统啊能正常工作，适应环境，我们就可以啊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再让残次抗体的产生了，它也不会再发生盲目攻击。等免疫功能调好了，哎，我们适应环境，它就不需要再靠啊洗衣服，我们说了洁癖来解决问题了。这种情况啊，只要免疫平衡不被打破，过敏就不会再发作，你也不用再担心。
7: 可不是嘛，身上舒服了，心情也好了， 现在跟老伴儿的关系也和睦了不少。困扰这么久的毛病哈，居然就是靠调节免疫。

0: 我就给他们推荐了这个白金护盾，这好东西得大伙分享一下啊。
1: 你呀、啊、摆脱了过敏的折磨，我也替你高兴哈。现在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呢，不光有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还有优惠政策，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趁这个机会。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哎、
4: 给我把名报上吧，这回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有政策，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积极性啊就对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这一年就一次，咱们赶上啊非常幸运。我之前给大家带来都是同类型里面的拔尖产品，才在这个月中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次的白金护盾更是点的免疫调节产品，争取的福利政策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这个你放心。你这样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这个白金护盾吧，其实我吃过，
1: 嗯，
4: 去年去香港旅游吧，正好赶上它上架，排了3天我才抢了4盒。
1: 啊，不容易
4: 啊。我这高血压吧有20年了，
1: 嗯，
4: 一直吃这个乐活喜来着，平时这个血压吧控制还挺平稳，
1: 这药不错，
4: 挺平稳的、
1: 啊、
4: 可是一到冬天它就掉链子了，这个血压吧它忽高忽低不稳定，这心脏也闷得慌，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4: 去医院呢查了好几次了，什么特殊问题也没查出来。
1: 冬天呢我们说有血压波动啊是正常的，因为啊天气一冷的话，我们全身皮肤肌肉的血管呢它就要收缩，减少啊热量的损失，这一收缩，哎，你心脏往外送血，前面血管都堵着呢，它自然血压就上去了。你高血压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才稳不住的？
4: 哎，还真是，前几年冬天嘛血压虽然有点高，但是总体吧还是算能稳得住，
1: 嗯，
4: 就这两年，一到了冬天，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似的，查过好多次啊，说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
1: 嗯，
4: 要么呢就让接着吃降压药，要么呢就换种药。
1: 降压药千万别换，降压药的应用原则呀是加减，不是换。但是你这个是季节性的血压波动，这还真不用调降压药。核心呢，咱先调免疫，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能扛住寒冷刺激，血管呢再发生收缩舒张的时候，咱们免疫系统啊能及时的哎去修补受损的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那这个时候血压自然就稳得住了，因为血管通畅了，哎，你也不用担心斑块再长了，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就是啊抗体的原料。这些原料能帮着身体自己造抗体，给血管里面的炎症斑块做标记，让身体里的吞噬细胞啊及时把它清理掉，保证血管的通畅性。长期吃啊就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这个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加药的问题咱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什么？因为血管通畅了，你的血压就不会再波动了，这个问题才叫真正解决了。
4: 嗯、哎，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哦，我吃白金护盾都半年了，
1: 嗯，
4: 还是吃乐活喜，血压吧就一点都不高了，
1: 嗯，
4: 我就打算吧长期吃了这个，
1: 嗯，
4: 坚持下去，以后说不定我这高血压都能好了。嗯，

0: 以前吧，我也试过那个豆浆啊，什么蛋白粉那些啊，吃了吧根本就没用，那个就这个吃的好。
1: 人的胃肠道啊是无法吸收蛋白质的，蛋白质必须在胃肠道变成氨基酸我们才能吸收。那白金护盾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首个把抗体合成的核心原料做成了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胃肠功能弱，这个短肽啊它不用消化，可以直接穿透小肠黏膜，几秒钟就能入血。哎，所以说哎，也有人管它叫生物导，就是说它见效快不费劲儿。你坚持吃下去，感冒次数都会少。咱上岁数的尤其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呐，最危险的你发现是感冒。对不对？一变天就不敢出门了，一有感冒流行就在家里把自己关起来了。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不管春夏秋冬天气冷热变化身体都能适应。哎，因为你有足够的抗体顶着呢，咱们以后啊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天天把自己关到家里了。
0: 哎，对了对了，那主任您就把白名给我报上，别忘了啊。
1: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谢谢了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
1: 哎，是我。
3: 你好啊，我来找你报名了。
1: 啊，
3: 听你说那个白金护盾还有啥新的政策是吧？你说我很想知道一点呢。
1: 具体政策呀还在协商呢，但是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啊，一定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咱就能把白金护盾用上。因为毕竟这也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产品嘛。哎，再稍微等一下，等确定下来后啊，我明天就能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情况。哎，那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倒是没有啥太大的毛病。
1: 嗯，
3: 我就是觉得吧，你说我这身体一年吧都不如一年的。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有个感冒啥的或者是小毛病啥的，尤其是感冒咳嗽，你根本没当过事儿啊，你就吃点止痛片了，吃点感冒药啥的，自然而然就好了。该上班还是上班，也没当过事儿。现在吧年龄大了，这两年呢感冒啥的越来越重，每次感冒吧都会转成肺炎。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年轻人的抵抗力强，抗体也足，得上感冒啊这个抗体很快就把病毒给清理掉了，三五天两三天就好了。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对病毒的抗体就慢慢减少了，抵抗力跟不上，病毒就容易在身体里边呢蔓延繁殖不断发展，自然呢它就会变成肺炎。
3: 你一说这话吧真就说到我心窝子里去了、
1: 啊、
3: 现在就一到换季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
1: 嗯，
3: 尤其在秋冬季节感冒了它就发烧，一发烧就好几天，到医院一查准是转成了肺炎。
1: 嗯，
3: 而且你说我吧还不管是呼吸道有问题呢，身上还有皮疹，胳膊上腿上、
1: 啊
3: 总起那疹子，后来你说我就天天在想，总感冒总有病啥的，是不是免疫力太低了呢？
1: 嗯，
3: 完我就寻思啊，补点啥，然后我老伴儿啊和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些补品，
1: 嗯，
3: 什么蛋白粉呐、B 族维生素啥的，天天吃，吃了大约半年了吧，该感冒你就还感冒，也没见好啊。
1: 嗯，
3: 后来我也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找的药不管用？还是上医院去问问大夫吧，大夫就说我免疫力低，让我打增强免疫力的针，打完之后吧也大约一两个月吧感冒也见少了，可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你又变成了老样子呢。
1: 嗯，
3: 我该感冒还感冒， 这也不是啥常有的办法啊。
1: 你这就说到关键了，为什么打针不管用？因为呀，那个针呢是给你呀从身体外补充抗体的，叫被动免疫，相当于临时请了外援，这些外来的东西在身体里它是留不住的，慢慢就没了，不能让你自己的身体呀主动产生抗体，所以说只能啊管一时，管不了长久。之前那些营养品也是一样，看着都是补营养的，但没补到正经地方。免疫力你要想管用，得有抗体，抗体就像身体里的卫士，而这些卫士得有专门的原料才能造出来。普通营养成分要不就成分不对，要不就吸收不好，满足不了我造抗体的需求，所以说自然就没效果。
3: 确实真是这个样子，按理来说吧，你说我的营养也补了，针也打了，免疫力也应该好转一些，对不对？
1: 嗯。
3: 可我现在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你没啥区别呢。
1: 嗯。
3: 听你讲了白金护盾，觉得它和别的可能是不一样，我就想报名试一试。
1: 白金护盾呢，就是跟我们刚才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它一天呢就需要吃一粒，就能在你的身体里啊产生足够的抗体。不管是空气变化、天气变化，还是环境里啊有什么微生物，它都够用，因为它不瞎给你补营养，而是专门呢补充你合成抗体的关键原料。抗体呀不是凭空来的，得有对应的原料才能造出来。而白金护盾本质啊就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有它你身体呀才能维持造抗体，没它算补再多别的也难呢生成管用的抗体。
3: 那我就懂了，那我身体里肯定是缺少这些东西，缺少这些原料吧。
1: 对呀，你要抗体也够多，哎，就不会三番两次的感冒肺炎，也不会被皮炎折腾。哎，那我们这次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啊，咱把白金护盾用上，它先把抗体原料给你补足，之后你身体每天呢都能自己生成新的抗体，就满足一天的需求，帮我们对抗炎症，也能对应环境变化带来刺激，而且它是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呢胃肠功能本来就弱，长期吃药吸收能力都差，那这种短肽结构呢不用费劲消化，能被身体吸收，吸收进去也就快速的合成抗体，一点不浪费，坚持个三个月到半年，你就会发现感冒次数明显减少，那你皮炎的问题也会因为抗体足了，炎症消了而慢慢的好转。
3: 主任呢，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可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去报名。我就想啊，能够安安稳稳的换个季，不用老往医院去跑了，也不用去住院了。
1: 这个放心，因为咱们现在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期间嘛，这两天报名啊，咱们还能赶上有优惠政策呢。
3: 那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哎，那好的，我现在也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3: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啊。
3: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第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一动
6: 熊开讲，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再往前干啊，一天我多活。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岂不

传音。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

听那张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塔。

亲，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0: 饭了。
1: 我看是。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天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让他们疼起来。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

0: 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主任医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动听的歌曲《一半一半》，请欣赏。

0: 哎呀，杨老师，张老，听完这首歌啊，让我想起来，昨天咱们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166盒心血蛋白液吗？
1: 对，
0: 你看，真像歌曲里边唱的那样，一半欣喜是一半遗憾。
1: 啊，
0: 喜的是啊，有166位朋友成功抢到了心血蛋白液这么好的一种产品啊，遗憾的是，毕竟有好多听众没抢到。因为咱们数量有限，
1: 是
0: 啊，
1: 是。
0: 你看这后台，哎呀，这很多的信息啊，真的是我这是来不及念了。大家很着急啊，到今儿早上啊，这个热线呢还不断的在响着啊，都是来问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的。杨老师，不情之请，能不能您想想办法再多整点啊？
1: 哎呀，杨洋，多整点。
0: 您在我心中，您就是孙悟空啊，神通广大，是吧？
1: 哎呀妈呀，要能多整的话，你说我昨天能给大家166盒吗？
0: 那不会，
1: 对吧？但凡我能多弄点，我也不能只给大家166盒。
0: 对，
1: 总听咱广播的很多和老杨打交道的，杨洋你也知道，我也不是那小气人，
0: 对，
1: 对吧？
0: 你比我大方多了。
1: 实在是好东西它难求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磨破了多少嘴皮子，才抠出来166盒给咱们听众朋友做这个福利。你说你让我多整，我拿啥整啊？
0: 不是，您想想办法，因为太多朋友打电话呀，留言呢，而且我们导播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有的时候接那个电话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说解决问题，是先安抚情绪。有那个阿姨说话那个声音都带哭腔了，
1: 是
0: 关键就是统一啊，就是我们在后台汇总了一下，就说这个反映的问题当中啊，胸闷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啊，说胸闷多少年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好东西，结果没抢着，感觉这个心脏更难受了，而且通过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呢，心脏问题、胸闷问题呀，屡见不鲜。大伙儿是真需要，所以您看，咱们一块儿想想主意，集思广益，再联系联系。
1: 行吧，我肯定为大家伙儿着想。等下了节目，我再给厂家打个电话。可这张老脸摔呗。我这厚着脸皮，我看磨一磨，能不能再给大家挤点出来？
0: 好嘞，啊，有您这话，我们就相信了，啊，我们就有信心了。既然这么多朋友关心心脏的问题，杨老师，不瞒您说啊，你像我工作压力这么大，平常节奏这么快，有的时候也会胸闷，倒不严重，就是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啊，感觉这个胸口闷闷的，就是总堵着。就是代表我自己，代表大家伙儿，跟您这儿咨询一下，这个胸闷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其实说到胸闷呢，我就想给大家讲个事儿。
0: 您说。
1: 这个人姓赵。
0: 赵。
1: 今年68岁，是咱们河北沧州退休的一个中学的老师。这个人脾气挺倔，啥事儿呢都要较真儿。一道题讲不明白，他能琢磨一宿不睡觉。
0: 哎呦，那真是学术型的人才。
1: 对啊，退休以后也没啥别的爱好，就爱养点花啊，看看书，还特别好一口什么呢？沧州，当地有个叫羊肠汤，我不知道杨洋，咱们老北京有个叫豆什么的豆汁儿啊，我不知道
0: 有豆汁儿，
1: 那个不知道有人喝过没有？就沧州当地这个羊肠汤，那玩意儿、一般人真扛不住，那种膻味儿啊，冲鼻子。
0: 他那个是他们当地的叫硬核早餐，
1: 是
0: 羊肠子、苦肠、羊血，反正都在一块儿。
1: 哎呀，但是老赵他就好这口，
0: 喜欢。
1: 那隔三差五就得来一碗，热乎乎的，哎呀，灌下去，浑身都舒坦。他教了几十年数学，说话条理分明，一二三掰扯的清清楚楚。但是他爱人说什么呢？他也说他一犯那个胸闷，一句完整的话得喘两口气才能说完，我就听着都替他憋得慌。所以你别小看这个胸闷， 把他折磨的也够呛，
0: 嗯，
1: 折磨的得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这怎么熬过来的？这是，
1: 他这个闷呐，你看那个闷咋写的？
0: 嗯，
1: 门这里搁个心字，
0: 对对对，
1: 就像一个人呢坐那个电梯，你比如说你上你们电台的电梯，你从一楼坐到十多层二来层，在里面闷着一个门里把心闷那里，你想一想得什么样，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闷呢，他不是一天到晚都闷，天一闷气压一低他准犯，
0: 嗯，
1: 心里一着急一生气他也犯胸闷。你看有一回他就跟他的爱人跟老伴儿就拌了两句嘴，然后自己呀、就用那手啊，哎呀，就捂着那胸口当场就闷了。
0: 嗯，
1: 老伴儿吓得说，哎呀，祖宗老赵，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我服了。后来他就跟我聊起他这个胸闷这个滋味啊，你说他跟我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不是老师吗？
0: 嗯，
1: 教数学的。
0: 嗯，
1: 他这么说的，他说杨老师，他说我就好像我一胸闷的时候，就好像有人在他胸口上放了一本书，
0: 嗯，
1: 一点一点的加，哎，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加，
0: 嗯嗯，
1: 最后他说一摞的书，
0: 哎呦，
1: 他说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
0: 嗯。
1: 然后说他那种闷呢不是疼，
0: 嗯，
1: 就像有人拿那个塑料袋
0: 嗯，
1: 把他的脑子给大脑把头给罩上了，
0: 呼吸，
1: 然后一点一点像用气管子似的把那个空气给抽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想大口的吸气，
0: 嗯嗯，
1: 可怎么吸他都吸不够，
0: 嗯，
1: 以前，
0: 嗯，
1: 他每天早晨呢去公园遛弯，
0: 嗯，
1: 他能走个四五圈，后来走一圈他就得坐一会儿，
0: 哎呦，
1: 再后来从家门口走到小区门口就几百米的路，
0: 嗯，
1: 中间得歇两回，
0: 我的妈呀，
1: 还冒冷汗，
0: 嗯，
1: 还喘，然后他还说这样不能再拖了，去医院了，
0: 嗯，
1: 去医院以后做心电图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
0: 嗯，
1: 挨个做了一遍，嗯，大夫就说一看也没啥大事儿，有点走波也不碍事儿，
0: 嗯，
1: 然后老赵就说了，老赵应该爱较真儿啊，老赵说那我这胸闷咋整啊，然后大夫说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也别太紧张了，
0: 还别太紧张了，关键是查不出毛病啊，这人难受，
1: 啊，
0: 这再不紧张也得紧张起来啊，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就是胸闷最难受的地方。然后老赵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他说杨老师啊，我不怕查出病来，我怕的是查出来没病，
0: 嗯，
1: 哎，我还难受，那你说我这个难受胸闷，我到底算啥呢？
2: 你看在临床上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在老年这个朋友里边是太普遍了。
0: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大事儿，它不代表着身体没有毛病。
1: 嗯，
2: 往往是有病，还没有发展到用仪器能够查出来这个程度。
1: 嗯，
2: 但是呢，它这个症状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身体不舒服啊。如果是不注意的话，可能今天啊还是在公园溜弯儿，明天呢就有可能。躺在了 ICU 了，
1: 对，
2: 是这种情况，
1: 嗯，对对对，
0: 其实啊以往我们做节目的经验呢，张老这话真不是唬人，
1: 嗯，
0: 多少老人都是这么突然没的呀，
1: 嗯，
0: 那杨老师后来这赵大哥怎么样了？
1: 后来他就早晨起来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眼皮肿，
0: 嗯，
1: 就是上眼皮耷拉着，
0: 嗯，
1: 就像那个睡了一宿觉没睡醒似的，
0: 嗯，
1: 然后到了下午能好点，可是呢第二天早上又肿，再后来，
0: 嗯，
1: 他就自己坐那儿，就小腿呀，啊，就一摁一个坑，
0: 嗯，
1: 啊，并且那坑啊，咱说比如小腿真有坑，咱摁一下 那咱说有的马上就回来，他老半天老半天回不来。有一回他就是洗完脚啊，就顺手就一摁，就是那个手印儿、那个大手印子，摁半天都回不来。其实最折磨他的，就是在深夜，在夜里，
0: 在晚上。
1: 对，
0: 哎呀，白天都这样了，晚上我估计好不到哪儿去吧。
1: 大概就是从两年前吧，从两年前开始，一到夜里的两三点钟，他准备憋醒，准备憋醒，正睡着呢，突然就觉得这个，就觉得一口气呀、就堵在胸口这儿，喘不上来，一下子就床上就坐起来，然后那心跳啊，他说那个就跟。陕西那叫什么呢？叮咣叮咣叮咣，擂鼓似的。满脑子冒冷汗。满脑子冒冷汗呢。醒过来第一个事儿，就是摸自己的这个胸口。看还跳不跳。有一回憋的特别的厉害，他都不敢躺回去。就那么靠着床头啊，坐到天亮，那眼睛啊，瞪得滴溜圆儿，一动不敢动。杨洋，我跟你说啊，你看有多少人呢？就是，就是这么坐着，人就没了。那我们又说是为啥非得偏偏是夜里这两三点钟呢？他为啥不是晚上九点或十点呢？不是早上五点到六点呢？因为这个时候人身上，你想一想，阳气。掉到了最底，对吧？血呢最粘稠，人的血压是低的，心脏是脆弱的，所以我们管它叫魔鬼时间。这个魔鬼时间呢可不是白叫的。
0: 哎呀，真的是听得让人毛骨悚然的。
1: 是，
0: 那像他这种情况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2: 杨洋，你看，像老赵这种情况啊，在中医上属于是心气不足，心血瘀阻，说白了就是气不够了，血就走得慢。瘀在咱们胸口就是闷啊，瘀在心脉就是半夜憋醒。所以我们得需要从清瘀堵偏动里入手。瘀堵都清了，这个血管就通了，再给这个心脏添上动力，心脏的跳动就有力了，这个血氧的浓度充足了，胸闷的情况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其实提到我和老赵，其实我和老赵就是缘分。你就包括现在，听咱广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其实和我和洋洋，包括和我师父，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茫茫人海，人海茫茫，我们能成为朋友，或者是有一天老杨介绍某一个产品，您用上好了，那我觉得这就是缘分终于产生什么作用了。
0: 对
1: 吧，你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就是拿广播来说，这一个台有这么多讲课的，那你为啥听老杨？
0: 是，
1: 这不是缘分，这是第二，听老杨以后，你用老杨介绍的方法你好了，那你肯定得感念老杨，说老杨这个人挺好。对吧，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就是缘分。
0: 是是是，
1: 我跟老赵也是缘分。他是啥呢？是他老同事，硬把他拽来的。说你再不去看看，哪天夜里你就没了。说老赵，刚见面的时候，师傅你还有印象吧？
2: 对，有印象啊，有印象。
1: 老赵的面色，
2: 他的面色好像是发灰。
1: 对
2: 啊，这个嘴唇呢有点暗和紫色，对吧？
1: 对，跟你说话
2: 啊，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2: 非常困难。
1: 张大夫，什么地的？
2: 对，
1: 你当时你给看那舌头，你还有印象吗？
2: 他这舌头伸出来以后啊，这个舌质是暗淡的，舌下这个静脉呀又粗又紫。
1: 对。
2: 这就说明他什么情况啊？就是证明他淤得很厉害，很严重。
1: 对，
2: 对吧？
1: 你看他那个舌下那两个脉洋洋，当时我和我师傅看的时候，就跟那两个那个，我举个啥例子呢？黑紫黑紫的，黑紫黑紫两个大舌脉呀、啊，当时我师傅一看，哎呦我天哪！那跟
2: 又毒又紫，
1: 对，搁针要是搁针灸，那个针一扎都得是黑血，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师傅刚才讲说他是心气不足，心血瘀阻，全写在他舌头上了。然后他那个舌头中间呢，有个大裂纹，
0: 哦，
1: 大裂纹。然后舌头两边吧总是有那种溃疡破烂。然后他老伴儿跟他来的，他老伴儿说啥呢？说老赵。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口腔那味儿，哎呀，他说老赵那味儿都受不了。这一个，再一个，就像我经常跟大家也说，拉酸拉大酸拉不开呀，特别难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以前都用过啥药？他说用的是复方丹参滴丸。他说我闷的时候我就含几粒儿，然后阿托法他丁，他天天吃。
0: 不是这类这种药大家都听说过呀，挺常见的呀。
1: 对，丹参滴丸它是救急型。你药劲儿一过，那该闷还是闷呢。
0: 对，
1: 他吃那个他丁，阿托法他丁，那是
0: 是，
1: 对吧？那这血管壁上那个油斑块它化不掉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像为啥有的人下支架，你说。比如说我这个下臂也好，或者左旋肢也好，我堵了，说到医院一看，堵75%、80%，大夫说赶紧下支架吧，对吧？不管是国内的、进口的，下了，下完支架以后，大夫一定会告诉你，阿司匹林你得吃，
0: 对，
1: 辛帕他汀你得用，氯吡格雷得用，
0: 是，
1: 那为啥吃这个呢？抗凝，
0: 哦，
1: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啥，你下完支架了。并不是一劳永逸，
0: 对，
1: 你为啥还吃这个药？你的淤泥还没清。我就想给大家举个什么例子呢？
0: 您说，
1: 就像在家里那水龙头坏了，滴答滴答漏水，你吃，你架个支架，就像我们拿个小盆儿，拿个小碗，你接这个水，你是水不往屋里漏了，关键你这水龙头你还是没修理好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就像我们是下完支架了，你他丁啊，利普妥呀、你还是阿司匹林呢、还是氯吡格雷呀、还是等等等等，你都得吃。因为你没解决根本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老赵的问题是两头。第一个，血管是不是堵着呢？
0: 对，
1: 心脏还搁那砰砰累着呢。你光通不补，光降不修，
0: 不行。
1: 根儿还是没动。所以当时啊，我就想到了心血蛋白液。为啥我想到心血蛋白液呢？血，这里面这个血清淤的我。
0: 对，
1: 心，你看那个那里面那个青眼牦牛那个牛心。你我不知道，洋洋你喜不喜欢看那个动物世界？
0: 你小时候经常看，
1: 甚至现在大家有的在哪个桥段上你都没看着，咱开着车，或者是从那个路过那个牦牛群的时候，你看那牦牛，呼呼呼冲你跑过来，
0: 那音乐就响起来，当当啦当啦滴啦，当啦当啦滴啦，对吧？
1: 你就想一想，它那么跑，那叫高原呐。
0: 对，
1: 咱一动心脏都受不了，你说它那个心得多好？
0: 它怎么不知道累呢？
1: 是撵你车，那呜撵呐。
0: 对
1: 对。心脏好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看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心血蛋白液，它不仅仅好还快，国家航天的攀岩队、登山队，
0: 是，
1: 那您想想这些人，那登山队可不是开玩笑啊。那得消耗多少那个心肌的能量啊。
0: 对，
1: 用了它就能恢复，
0: 天壤之别，
1: 对吧？这很神奇。
0: 是，
1: 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心态、血态，一个是两头一起给他管，怎么样？
0: 双管齐下了，
1: 正好打在他这个病根上了。
0: 太棒了啊！那这老赵这回真是赶上了呀。
1: 是
0: 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个来头、这个作用、这个能力啊，而且这个杨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屡次三番跟大家提及， 三个字儿，国家队啊，
1: 对，
0: 国家队指定的用品呢、啊。
1: 对，
0: 嗯，
1: 心血蛋白液入选了咱国家的航天发射队，
0: 嗯，
1: 再一个国家登山队、国家攀岩队指定用品，
0: 嗯，
1: 那么大家想一想，从太空的微重力，
0: 嗯，
1: 到高原的缺氧这种环境，
0: 嗯，
1: 那心脏啊。他得承受着截然不同严峻的考验呢，在太空，咱说你看在太空，
0: 嗯，
1: 太空的压力导致心脏不适，
0: 对，
1: 在高原那种缺氧的状态下超负荷的运转，
0: 嗯，
1: 那么心血蛋白液能过他们这一关，拿来养护咱们老百姓的心脏，
0: 是，
1: 杨洋，我就问你、
0: 嗯、
1: 你说够不够用？
0: 虽然我没去过太空，我也没老去过高原呢，但是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就靠谱了，
1: 嗯，
0: 非常靠谱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跟大伙儿说，
0: 嗯，
1: 心血蛋白液中的那个活性炭，
0: 嗯，
1: 它是小分子的，
0: 对，
1: 提取呢来自于刺脉的猪血，
0: 嗯，
1: 还有雪山青眼牦牛的心，
0: 嗯，
1: 一提到这俩，我得说一下啊，
0: 您说
1: 为啥提到这个？黑龙江这个猪血呢，
0: 嗯，
1: 因为前几天我可能给大家讲那个克山病，
0: 嗯，
1: 黑龙江，
0: 嗯，
1: 黑龙江有个克山病，
0: 对，
1: 当时啊，那席卷整个黑龙江很多县城，
0: 嗯，
1: 但是有一个村庄，他啥事儿没有，因为这村庄呢，它是个农场，他就专门养猪，
0: 嗯，
1: 后来发现就是喝这个猪血。那克山病就是心衰嘛、
0: 哦、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青眼雪山青眼牦牛这个方子来源于哪儿呢，
0: 嗯，
1: 来源于当年的文成公主。
0: 对，嫁给松赞干布。松赞
1: 干布。
0: 嗯。
1: 你包括有的人说一生中一定要去一趟
0: 西藏。
1: 对。
0: 对。
1: 去到拜拜那个宫殿。对吧，
0: 布达拉宫。
1: 对，去拜拜那个宫殿。
0: 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那个这个当时那文成公主。心脏病犯了，咱说可能都到不了布达拉宫，可能人就得离开人世。
0: 嗯，
1: 后来一位摇着那个
0: 转经筒
1: 的，
0: 嗯，
1: 奉献了这个方子。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这两个在一起合到一起，
0: 嗯，
1: 再加上这个纳米的包埋技术，
0: 对，
1: 所以说从提取到存化，
0: 嗯，
1: 几十道的工序，每一批都经过这个严格的检测和把关，
0: 嗯，
1: 你的活性也好，纯度也好，都高，
0: 嗯，
1: 那你一提到这个纳米的包埋呀，那么我们说心脏有毛病了，大家就会知道心脏有毛病会想到两个急救的药，
0: 嗯，
1: 一个是速效
0: 救心丸，嗯，
1: 一个是硝酸甘油，
0: 对，
1: 你看那个速效救心丸放哪儿？直接放哪个位置？舌下。
0: 对，
1: 舌下静脉丛直接入心，
0: 嗯，
1: 对吧？那您我。

0: 告诉大家，这个纳米的包埋技术，大家听好了，就是按照这个技术来的。
1: 就按照这个来的。
0: 对，
1: 嗯，
0: 直接入我们的小肠，小肠和心相表里，直接到心脏，吸收率达到90%以上。
1: 哎呦，
0: 高效吸收，喝进去就直接吸收，直接就起效。所以说这是真能顶事儿的好东西。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杨老师，以老赵为例，这个心血蛋白液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分两步啊。首先我们第一步，
1: 你说
0: 清淤阻。老赵那血管啊，那几十年那个羊肠子那汤灌下来，那管壁都糊满了油脂的胆固醇。就像我们烧水那个、很多老人烧水那水壶似的。都是水垢。
1: 是。
0: 那管腔窄的就跟吸管似的。

0: 校级别的。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3: 每个人心脏都和每个人全都差不多吧？
4: 嗯，
3: 咱说心脏就是两室两厅的房子嘛。
4: 对，
3: 左心室、
4: 右心室。
3: 对，左心房、
4: 右心房。嗯，
3: 然后通过冠状动脉、主动脉，通过左旋支、右旋支，然后到肺动脉，然后到体循环，对吧？这是一个心脏是什么？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4: 对，
3: 对吧？所以你想一想，心脏呢，它得使劲的蹦，
4: 嗯，
3: 蹦蹦蹦，心脏也蹦。血要是过不去了，全堵在胸口了，
4: 嗯，
3: 你能不闷吗？
4: 对，
3: 再加上老赵脾气犟，
4: 嗯，
3: 爱较真儿，一生气血管就痉挛呐，
4: 嗯，
3: 本来就窄的管子再一收缩，
4: 嗯，
3: 胸闷当场就犯，
4: 嗯，
3: 对吧？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太粉，你给它派上用场了。
4: 嗯，
3: 提取的猪血里头的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像血管的疏通剂，
4: 嗯，
3: 专门找到管壁上黏糊糊的油脂的斑块，
4: 嗯，
3: 血里细小的微小的血栓，把它拆碎了、乳化了，就像我们用洗洁精，
4: 嗯，
3: 哎，化开饭碗上的那个油，
4: 嗯，
3: 跟着代谢排出去，垃圾一天一天的清走。管壁变光滑了，
4: 嗯，
3: 管腔变宽变长，
4: 嗯，
3: 血一路绿灯，能够给心脏供血，一供血，
4: 嗯，血管通了，心脏本身就没劲儿，这血还是送不出去啊，关键是，
3: 所以是第二步嘛，添动力，给心脏添动力。
4: 嗯，
3: 老赵教了几十年的书，
4: 那是
3: 熬夜备课，
4: 嗯嗯，
3: 那心脏早就累坏了，
4: 嗯，
3: 就好比是一台水泵，你用了60多年了，
4: 嗯嗯，
3: 叶片也磨秃了，马达也老化了，就像我们骑那自行车似的，嗯，你骑10年了，10年8年，除了铃铛不响，
4: 哪儿都响，
3: 哪儿都响了，转不动了，所以他走两步就喘，
4: 嗯，
3: 说话得换气儿，这就是。心气不足，
4: 心气不足。
3: 对呀，啊，为啥我跟大家讲，气力气力呀，啊？
4: 对，
3: 你没有这个心气，你哪来的力气呀，啊？你为啥累呀，啊？就是气上不来嘛。
4: 对，
3: 对吧？你心脏泵血没劲儿了，这时候心态上场。
4: 嗯，
3: 提取的青眼牦牛心，
4: 嗯，
3: 里头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4: 嗯，
3: 不用肠胃吸收。喝进去直奔心肌细胞，
4: 嗯，
3: 给受损的心肌纤维补充营养，把破损的那心肌的肌肉壁一点一点修复。这个时候我们心脏的发动机，
4: 嗯，
3: 就是我不知道杨洋啊去医院了解不到一个事儿，就是很多心脏不好的，
4: 嗯，
3: 医院往往会给开303线杆，
4: 这不知道这个，
3: 嗯，或者是用那个 ATP能量合剂
4: 啊，哦哦，还有这么个事儿，
3: 哎。你比如说，有的免疫力低的，
4: 嗯，
3: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个药叫胸腺肽，胸腺肽就是从小牛和猪里面提取的
4: 啊，
3: 哦，小牛胸腺肽嘛，
4: 哦，
3: 我当听没，哎，给它一用上，就像我们说，你用上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心脏的发动机修好了，
4: 嗯嗯，
3: 心脏自己造能量的造血的本事回来了，
4: 嗯。
3: 给我们心脏怎么的添动力，
4: 添动力啊，哎呀，动力无限，
3: 对
4: 啊，这个体力就无限，生命力也无限了，
3: 对，
4: 嗯，心血蛋白液，我不知道我们讲的对不对 啊
3: 你说
4: 杨老师您帮我指正
3: 啊
4: 我跟您学东西
3: 啊
4: 心血蛋白液里边这个血肽粉负责清淤疏通管路，
3: 没毛病，对，
4: 心肽粉负责充电添加动力，
3: 对，
4: 对吧？血来自于猪血，心来自于牦牛心，
3: 对
4: 啊，一个让你血管通畅，一个让你心脏有劲儿，又通畅 又有劲儿，二者配合，完整养护，
3: 对，
4: 是吧？
3: 对，你看我师父经常说那句话，
4: 嗯嗯，
3: 说血太开路，心太补，
4: 嗯，
3: 双管齐下，心不堵。
4: 哎，
3: 你要是光通，你不补，那血管通了，你心脏还是没劲儿啊？
4: 可不嘛，
3: 血呢送不出去，
4: 嗯嗯，
3: 白搭了。
4: 对，
3: 光补不通，心脏有劲儿了，血管堵着，血过不去也白打。
4: 嗯，
3: 而且我们顺序不能反，
4: 嗯，
3: 你得什么？先清瘀阻，
4: 嗯嗯，
3: 再添动力。就像举个啥例子？
4: 嗯，
3: 喝茶，
4: 嗯，
3: 杨洋咱说喝茶，
4: 嗯，
3: 你头天晚上剩那个茶根儿，
4: 嗯嗯，
3: 你是不是得倒它？
4: 那是。
3: 这就像我们说先清瘀阻，把这茶倒它，烧完水了，
4: 嗯，
3: 然后把新茶放里，就是添再添动力嘛。
4: 对，
3: 血管不通，你硬往里面泵血，心脏就更累，堵得更厉害。
4: 嗯，是，
3: 你把先把路打通了，你这样心脏使劲儿，
4: 嗯，
3: 那你这才叫顺的。
4: 嗯，
5: 对，宝信说的没错啊。
4: 嗯，
5: 你看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3: 嗯。
5: 你看这个血太粉，先把这个血脉里的这个障碍清掉。
4: 嗯，
5: 那么心太粉呢，添动力，再把这个心气补上来。这个先通后补，气主血活，所以这个心脉得养。那么这样调理，多年的老毛病才能从根上拔过来。
3: 对，你看老赵用了大概7天吧。
4: 嗯。
3: 10来天的时候，就是腿，就这个腿，
4: 嗯，
3: 摁下去那个坑浅了，比如说一摁回弹还快了，
4: 嗯，
3: 20来天的时候，夜里呢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4: 多好，
3: 不像以前说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不醒了，
4: 嗯，对，
3: 然后再用了一阵子心血蛋白液，他说胸口的那摞书，一本一本的再往下拿，
4: 嗯，
3: 他说最后啊。

0: 就剩一本他批改那个作业的那么册子那么薄了。两个月的时候他来找我和我师傅复诊。
1: 嗯，
0: 哎，师傅，你这个你还记得不？他一进门，你当时说，
2: 他一进门就看他那脸色红润了，
0: 对
2: 啊，那个原来紫色这个嘴唇啊，现在也有血色了，
0: 对，
2: 说话呢不像以前那么无力了，啊，那么费劲了，
0: 是，
2: 这个中气你看那十足了，啊，好的非常不错哈，
0: 嗯，你看我记得他当时，师傅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是我记得。使劲的还那使劲握我的手，然后跟我说，他说杨老师，你看我现在深呼吸能吸到底了，胸口那股的东西也没了，浑身都透亮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啥呢？
1: 嗯，
0: 也就是以前他不因为心脏的事儿，他这个口腔里有那种异味嘛。
1: 对。
0: 然后他孙子就说他，说我爷爷身上有股老头子。有股老头子味儿，
2: 说的那
1: 老伴儿不也嫌弃他吗？早上起来那嘴里那味儿没法闻。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他孙子这回说，得让他爷爷去接他。
1: 嗯，
0: 哎呦，爷爷抱，哎呀，就是他自己都跟我说呀，他说杨老师，
1: 天伦之乐了。
0: 对，他说那孙子跑过来，我一把把他举个头顶，小家伙还咯咯的笑。然后呢，他跟我说这时候，
1: 嗯，
0: 哎，高兴的眼圈都红了。
1: 哎呀，太感人了！嗯，
0: 是，
2: 原来他孙子嫌他有味儿，不让他碰啊。
0: 是，
1: 嗯，
0: 老赵，哎呀，赵老师，咱应该叫赵老师。
1: 对，数学老师吗？
0: 对，哎，所以
1: 太好了，嗯，
0: 所以呀、啊，回到咱节目开头，因为我觉得杨也好，包括师傅好，
1: 嗯，
0: 就是对于老赵这儿、嗯，我们都开心。
1: 那是。
0: 就像杨洋你刚才说那叫天伦之乐，
1: 没错没错、
0: 多开心呢。
1: 嗯，
0: 所以回到咱节目开头啊，
1: 嗯
0: 嗯、为什么那么多听众打电话来，不管花多少钱，
1: 嗯，
0: 想要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
1: 是，
0: 你包括昨天，咱们给大家166盒心血蛋白液抽的一个名额，
1: 嗯，
0: 有的可能拿到手了。
1: 嗯，
0: 有的呢可能在家等着呢。
1: 嗯嗯，
0: 我告诉大家，心血蛋白液呀、啊，这个真挺好。
1: 嗯，
0: 这个真挺好。你看，有的提到有些老人呢，尤其是饱受心脏疾病困扰的，
1: 嗯、
0: 你看最近有的问我说，有的问我说，杨老师啊，我是早播；有时候杨老师，我是房颤；
1: 嗯，
0: 有的说我是心衰；
1: 嗯，
0: 有的说我是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有的。说我去心肌供血不足，
1: 嗯，
0: 有的做心脏彩超，有的做那个心电图，有的就弄不明白，
1: 嗯，
0: 说我到底是啥，
1: 嗯，
0: 关于心脏病的一些专业的名称啊，师傅有些人他不是学医的，大多数都不太懂，
1: 不清楚，
0: 嗯，
2: 对，不太明白，
0: 老杨在这里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这个比方可能不算贴切，
1: 嗯，
0: 但是我能让大家呀简单的理解一下。
1: 嗯，您说，
0: 就拿咱们运动会，
1: 嗯，
0: 我拿运动会打个比方，比如运动会上不有那个，4×4那个接力赛吗？
1: 对，
0: 比如那发令枪，嘡一响，
1: 嗯哼，
0: 就是发令枪，嘡，就是发令枪说预备，
1: 嗯，
0: 有的时候发令枪还没响呢，
1: 嗯、
0: 有人抢跑了，
1: 嗯 嗯，
0: 这有吧？
1: 有，
0: 这个就是早播，
1: 啊。
0: 早播可能又分是早防早，咱不去探讨这个，就抢跑了。
1: 嗯，
0: 哎，你就是早播了。
1: 早播、嗯，
0: 心脏出现提前的波动。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当发令枪嘡一枪响了以后，
1: 嗯，
0: 有人还搁那蹲呢，在那原地搁那系鞋带呢。
1: 这叫
0: 防颤。
1: 防颤啊、哦。
0: 对。然后跑的不4×4吗？接力棒，到交接棒的时候，另一个说啥也不接。
1: 嗯嗯。
0: 这个就叫。传导阻滞了，
1: 传导阻滞、嗯、
0: 对，还有人跑着跑着，哎呀妈呀，哎呀妈，我累了、
1: 嗯、
0: 我得歇歇，这叫偷停，
1: 偷停，嗯，
0: 对，二连率也好，三连率也好，斑马率都上来，
1: 嗯，
0: 特别注意的就是室性的心动过速、室扑或者严重的传导阻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都会发生猝死，
1: 嗯，
0: 所以说一定得注意，
1: 嗯，
0: 这是我说的这个病名，而我们回到我们节目里呢，
1: 嗯，
0: 我们得提到症状。
1: 对，
0: 你比如说有胸闷的，
1: 嗯，
0: 有心慌的，有气短毛病的人，
1: 嗯，
0: 太多了。
1: 是，

0: 这是我们能知道的。还有很多洋洋你知道吗？
1: 嗯，
0: 有不少是无症状。
1: 哎呦，
0: 无症状的心梗是最吓人的。很多就是因为在睡睡觉，师傅，有的有多少人说，嗯，咱在临床看过，睡睡觉人没了。
2: 是，
0: 你说
2: 对，
0: 血压也正常，血脂正常，有的可能血糖就是临界，
1: 嗯，
0: 睡睡觉就没了，无症状。我师傅在临床接触过多少？有的老头来的时候陪老太太，老太太有糖尿病，说想开个胰岛素的，是开这个肝经啊，还是门农几灵？然后老头来了，你就撤下一撤，老头住院了。
1: 你看看，
2: 是
0: 左旋支、右旋支堵90%了。
1: 嗯，
0: 有的下臂也堵，所以有的时候有症状的我们还能知道，有的就怕无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赵这个，他有胸闷、心慌、气短，尤其是我给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提个醒，上了岁数啊，心气自然就弱了。对吧？
1: 嗯，
0: 再加上饮食啊、情绪啊、气候啊各种的因素，心血瘀阻再常见不过了。所以说，偏偏这个毛病又不像心梗那么来得急、来得猛。
1: 嗯，
0: 有的时候往往被人忽视了。
1: 对对对，
0: 甚至连自己都觉得，哎，算了，我忍忍可能就过去了。
1: 喂，病怎么能忍没呢？
0: 对，
1: 你老教育我们两句话，人生两件事情不能等。
0: 对，
1: 对不对？亲情。还有就是疾病的治疗嘛，
0: 对，
1: 人只会越忍越重。
0: 对啊，所以说你看胸闷，
1: 对，
0: 半夜憋醒了不是小事儿，
1: 嗯，
0: 眼皮肿、腿摁个坑也不是小事儿，
1: 嗯，
0: 这些都是心脏在喊什么，在喊救命。
1: 嗯
2: 嗯
0: 嗯，长期的心肌缺血的血管，就像年久失修的自来水那个管子，
1: 嗯。
0: 嗯，南方可能不太感觉到不太多，北方一到冬天快给暖气的时候就挖沟了，
1: 对，
0: 水管都坏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管壁又脆又薄，里头挂满了油污垃圾。你平时觉得没啥，可万一哪天情绪一激动，和老伴儿再一吵吵，或者我们说上个厕所一使劲儿，
1: 嗯，
0: 天头一冷了，被寒风一吹，
1: 可不吗？
0: 血管一痉挛。有的时候那个斑块一脱落，咔嚓一下堵死了，这就是急性心梗。
1: 嗯，
0: 就那么几分钟的功夫，多少人可能就倒在了厕所里，倒在了马路边，清晨的公园里可能就再也没起来。
1: 哎呀，想起来啊觉得挺可怕，但是看到的时候那确实已经很震撼了。
0: 是，
2: 对，宝鑫说的对，也很实际，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2: 那么在临床上这种情况现在是太多太多了。
0: 是啊，你看我就像收音机前听老杨广播的，听乡野趣闻的，有很多和老杨走过很多年，听我广播的已经有10年的。
1: 对。
0: 对吧？有的可能刚刚听，有的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档节目。那么老杨想问大伙一句。
1: 嗯，
0: 你今天还能跟老伴儿拌拌嘴，还能出门买个菜，还能抱抱孙子孙女，你觉得这是可能最普通的日子，对吧？
2: 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如果说哪天心脏突然不干活了，可能那些最普通的日子全没了。
1: 嗯，
0: 可能咱说句不好听的，120一响，因为我家农村的嘛，可能120一响，你可能一年租都白养。
1: 是，
0: 对吧？可能120一响，甚至你在 ICU 的门口里一脚门外一脚门内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可能又叫你回到了那个解放前。
1: 嗯嗯，
0: 对吧？可能你攒了一辈子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头来水垮呀。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就是跟我说，说杨老师啊，你帮我个忙。我说你说，他说我就想喝你这个心血蛋白液，我知道这个东西好。
1: 嗯，
0: 我姑娘在青岛上班，就说这个妈，如果说这个好的话，你一定要买。
1: 嗯，
0: 我说老姐姐你是哪方面？他说杨老师我下了4个支架。
1: 哎呦，
0: 他说我姑娘说了，你用吧，心血蛋白液是好东西，
1: 没完没了了这个。
0: 所以说，我想和许多听我广播的，相信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嗯。
0: 我说句

0: 他父亲醒了，第一件事儿用手啊抹着他那个儿子头就说了，
1: 嗯，
0: 说你咋在这儿呢？
1: 嗯，
0: 就是他父亲原话。
1: 嗯，
0: 然后他说爸你醒了，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叫像鬼门关呐，那是终于抢救过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为啥我讲到魔鬼事件，我为啥讲到心脏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你说你走了，你老伴儿像一只孤雁呢，
1: 对，
0: 孤零零的，谁照顾啊，对吧？你辛辛苦苦把儿女拉扯大了，到头来你让他们跪在床前哭，你忍心吗？
1: 不忍心。
0: 所以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别让意外提前来。我希望大家现在多好啊，有退休金，对吧？
1: 是
0: 好政策，然后晚年的时候多陪陪你老伴儿，多陪陪孩子们，多享受点晚年的天伦之乐。
1: 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1: 哎呀，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啊有胸闷、心慌、房颤等等等等太多心脏的问题，不要再拖了。不管属于哪一种，凌晨两三点这个魔鬼时间不挑人，阳气最弱、血最粘稠的时候，杨老师说了，心脏一出事三五分钟人就没了。
0: 是，
1: 今天你还在扛，还在拖，哪天啊夜里边魔鬼时间犯了病了，后悔机会都没有了啊！心血蛋白液给您抢时间，那有机会一定要用上。昨天没抢到的朋友别着急啊，杨老师说了，下节目联系厂家再想想办法。
0: 对，对，我一定尽大的努力，我能为大家争取一盒就是一盒，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1: 嗯，
0: 心脏病无小事儿。
1: 对，
0: 嗯，
1: 心脏病无小事，健康也无小事。
0: 对
1: 啊，大伙儿等着杨老师好消息。
0: 嗯，然后我老杨再跟大伙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你今天脱了鞋和袜，明天还能不能穿上啊？
1: 嗯，
0: 所以说取决于你今天重不重视你的心脏，重不重视你的发动机。别等到哪天鞋袜脱了再也穿不上了，那时候真的悔之晚矣啊！
1: 悔之晚矣，回天乏术啊！啊，哎呀，这是事实啊！各位不是危言耸听，请大家记好了，血泰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健康早呵护啊！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部分先聊到这儿。任何健康的问题，欢迎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任何健康问题，咨询杨老师。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热线环节。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任何健康问题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4: 张老好。
0: 您好。
4: 哎，杨老师，能和您通话哈，我太高兴了。
0: 好，
4: 首先要感谢您哈，我老伴儿给我抽中那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
0: 嗯，
4: 不瞒您说，我当时还寻思免费的东西能有多大用啊？
0: 嗯，
4: 结果您猜怎么着？用了一天哈，我就服了。
0: 哎呀，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说说这是什么变化？
4: 杨老师，我今年66岁，以前吧有那个心动过缓的毛病，
0: 嗯，
4: 经常哈头晕眼花，眼前发黑，医院都让我装起波器了。
0: 哦，
4: 我呢一直拖着没敢装啊。
0: 嗯，
4: 老伴儿说我脸色还好看了呢，不是煞白那个样了。哎，
0: 嗯，
4: 这效果真是没得说，立竿见影。
0: 嗯，太好了。
5: 嗯
4: 嗯，
5: 你看这位朋友啊，你呢是有发言权的啊。
4: 对，
5: 用上之后啊，
4: 嗯，
5: 这个
4: 嗯，
5: 那么像你的这种情况啊，中医讲是什么呢？哎，就是心阳不振，气血两虚。
0: 对，
5: 因为心阳不足，心脏呢就没有力气跳动，所以这个心率啊就会出现慢。那么又因为气血两虚，脑袋呢就供不上血，
0: 嗯，

0: 血就供不足啊、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1: 对， 对，
0: 那么这个心血蛋白液它里边的心血肽用的是雪山星眼的牦牛心，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哎，以形补形啊，以心养心。
1: 对，
0: 因为这个动物药它能够直接温补我们的心阳，给我们心脏添柴加火。
1: 对，
0: 所以你用上这两天就能感觉到，哎，我这心口啊暖和过来了，就是这个情况。
1: 多好
2: 啊，是呢，我从来没用像心血蛋白液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哎，得亏是我自己用出来的效果，嗯、要是别人说哈，我可能都不信。
1: 嗯，
2: 这心血蛋白液咋这么好呢？
1: 就是老姐姐说您66，我一点都不信。我听您的声音，还有您的气流，包括气浪，我感觉您就像40多岁的，特别的年轻，年轻态啊。而您这个心动过缓呐。说白了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点火不足了，转速上不去。为啥呢？一个是堵，一个是虚。堵是啥呀？年纪大了，血管里多少有些油脂代谢的垃圾堵那儿了，营养送不到心肌那儿，心脏没饭吃，自然就没劲儿，对吧？这是堵。虚是啥呢？就是说您心肌细胞的能量亏空，心脏的起搏点还有传导系统得不到充足的能量供应，就像我们说那个电信号发不出来，传不下去，心率自然就慢了，对吧？所以为啥医院都好像没给你安起搏器呀，
2: 对
1: 吧？所以你看，心脏的起搏点和传导系统得不到充足的能量，自然而然就出现这个问题。而心血蛋白液喝上以后，血肽先通，像小刷子似的，把血管壁上黏糊糊的东西给你刷掉了，对吧？让营养送到心肌，心肽呢再补充，给心脏装个小马达，给心肌细胞充足了能量，激活了起搏点的活力。这时候你心脏砰砰，是不是跳动有力了？这就是啥呢？血肽开路，心肽补，双管齐下。心不堵，一个是负责清淤，一个负责添动力，双管齐下，你的心率自然而然就提上来，心肌自然就供血就足了啊。
2: 嗯，这要能一直用下去哈，我看起搏器根本就不用装了吧。
1: 肯定，
2: 外来的东西哪有原装的好啊。
1: 你看您原来担心的起搏器的问题，只要心率能稳定住，头晕不发作，那起搏器就不用装了。毕竟起搏器是外在的，咱也不管它是你是瑞士进口还是美国的，咱不去探讨啊。你光靠这个电信号，你是催着心脏去跳，心的蛋白液是内在冲，那你说它自己跳自己有劲儿了，那该多好。
2: 是啊，可是杨老师，你东西好是好，就是太少，一会儿咋的也是不够用。你能不能帮我们再掌握点儿？这回不用免费，我们自己花钱买。说真的，为了治好病哈，我们舍得花钱。
1: 对，
2: 就怕呀遇不着好东西。
1: 是，您的观念非常好。嗯，俗话说得病容易去病难呢，您的情况确实需要用一段时间的心血蛋白液，让血肽打通微循环。这样下节目我再跟厂家打个电话，我再磨一磨，看看能不能再挤出点啊。
2: 哎，有您的话哈，我就放心了。
1: 嗯，
2: 只要杨老师您出面儿，肯定有盼头。
1: 嗯，
2: 那我就等您好消息了，越快越好。
1: 好，等我好消息啊。
2: 嗯，
1: 再见啊。
2: 好，老师再见。
1: 哎，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想要继续使用心血蛋白液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咨询二位老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如此甚好。

0: 老乡爷，老乡爷，啊，乡爷，前面有一男一女，好像是刘相公与我家小姐。
1: 你可看得仔细？
0: 小人看得仔细。
2: 这不对呀，乡爷。方才咱的女儿和梅香还在东湖观灯呢。
1: 夫人，你我前去看个清楚。

0: 日隔重算，老夫将你黄粱出去，还敢与我女儿大姐关灯，这还了得？贾元，
1: 嗨，
0: 将他带回府去。
1: 是。

0: 什么话？那这人妖岂能颠倒不成？你们哪个是我的牡丹女儿？
1: 爹爹，母亲，我才是你们的牡丹女儿啊！
2: 你是我的牡丹女儿。
1: 母亲，
0: 你是牡丹女儿。

0: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啊，夫人，女儿是你亲生，你定能认得出来。
0: 女儿是我亲生，我定能认得出来。
1: 你快去认来。
2: 母亲，儿什么大？
0: 你是我的牡丹孩
2: 子。
0: 相爷，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啊，梅香，你是奉小姐多年，
0: 定能分出真假。
1: 你快去认来，
0: 快去认来，
1: 认来。
2: 相爷，夫人，我家小姐她是属驴了，她动不动啊，她就咳擦，她踏我一蹄子，我可不敢，自找那不自在。
1: 快去认来，
0: 快去认来。
2: 是相爷夫人，作为美女都是那化妆品的奴隶，这两个小姐，这个浓妆，这个淡抹，哎，俺家小姐爱化妆，我就认出来了，你好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
3: 该死，
2: 我不是小姐是谁？脱俺一蹄子，这个没化妆天生的丽质一看就是个假的，你不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该挨打，我不是你家小姐是谁呀？脱又挨一蹄子，哎，相爷夫人，这两个小姐都是假的。
1: 啊，
0: 那个是
1: 谁是真的呢？哎呀呀，夫人，你看见梅香也认他不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这，
0: 哎呀，这，相爷
1: 啊，
0: 像咱那牡丹孩儿，左手有柔指一颗，有柔指这是真，无柔指这是假。
1: 哦，对对对，夫人，你快去认来。
2: 爹爹母亲，哎呀，柔指，哎呀，柔指，哎呀，柔指。
0: 哎呀，柔指，

0: 想也啊，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1: 是啊，这哎呀，这啊，夫人，你不必惊慌，闻知包大人有斩妖宝剑，待我请他国府辨明真假。
0: 只有这个办法了。嗯，
1: 家园，哎，不管是人是妖，将他二人各做一方，带回相府。
2: 二位小姐，请吧。

0: 我看宝大人哪里？
1: 我看老相爷哪里？
0: 我看
1: 我看老相爷
0: 啊，宝大人
1: 啊！
0: 喂，宝大人请。

0: 赎罪，
1: 不知想要为了何事？
0: 今我府出了两个牡丹，请大人国府断命此案。
1: 俺保母自有公断。
2: 嗯，老强爷。
3: 大相爷，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2: 啊！你待怎讲？
3: 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这。

0: 请问大人，咱朝有几位包大人呐、
1: 啊？这次一包并无二包。
0: 方才家园禀到，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1: 那来的只怕是个草包。
0: 取笑了，大人这边如何是好？
1: 速速有请。
0: 好好，速速有请。
2: 是。有请包大人。

0: 包大人。
1: 老相爷，你连俺包拯就认不是了？
0: 哎，怎奈我府先来了一位包大人。
1: 这就奇了，大宋朝怎么出了两个包拯？
0: 大人，你且看来。

就是我，就是你呀，好男。

0: 敢称宝，只有双牡丹就有了老宝。你阔尺玉龙不相同，真假难混淆。
1: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风急浪也。

破砂锅问到底这其中的奥妙，你怎知晓？你怎知晓？伙计，你要小心了。哎哎哎，别用你那鬼脾气挑战我的个性。

0: 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呐、啊！
1: 好，骑驴看长奔，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
1: 走着瞧，
0: 走着瞧。
2: 报告大人，
0: 哎，哎。

0: 金牡丹，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
1: 与我同是应声的乃是妖怪。
2: 你们二人谁腾谁抢，要去无耻的将来。

0: 好相爷。
1: 大人，
0: 其实令俺有言订婚，
2: 那刘家又有恩于你。
0: 刘公子远道而来，
2: 理应成全他们才是啊。
1: 大人呐、啊，一家官宦一家贫，相扶难容百人，砍断肚子接不上，凤凰燕雀不同船岸。
2: 人言鸟语不实心，河流有根草根心，相爷说。

0: 官官相护，你大脑髓，大脑髓，
1: 你怎么骂起人来了？
0: 我骂你个死老黑，
1: 我骂你个老乌龟，
0: 我骂你个老老孙，
1: 我骂你个老鳖孙。呀呀呀呀！哈
0: 哈！哎，你说我鳖孙，那我就是鳖孙。我看今天这案子你咋审？如果审的不公，我咬断你的脚后跟。
1: 老夫我自然会秉公断案，
0: 只怕你公断不了啊。
1: 看来今天这出戏可是不好唱啊！来，
2: 来，
1: 掌柜，掌柜，
2: 啊！
1: 来，
3: 来，
1: 带六阵，
3: 带六阵。

0: 叩见大人。
1: 大胆刘天，你身为秀才，岂被老相爷赶出府去，再又与牡丹河岸观等，何从你去如何容头来？将刘天推下去，与我斗砸死他！
2: 马大人，
1: 且慢，牡丹有话要讲。
2: 包大人，你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就打，你断得不公。
1: 公与不公，老夫今天就是这样的断法。
3: 哎，老黑，人都说咱包大人乃是包青天，原来你咋是个糊涂蛋呐、啊！
1: 休得拖延，与我打！
0: 小姐，小姐！
3: 哎，老黑，这谁真谁假，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有些明白了。
3: 是哭的，
1: 是假；
3: 那不哭的，
1: 是真。
3: 不对。那不哭的是假，这哭的是真；
1: 这哭的是假，不哭的是真。张龙赵红，将这个妖孽与我拿下了。
3: 来，一位，
4: 好。

0: 两只妖孽与我拿下了。
1: 老伙计，老伙计，下来下来。
2: 哼，
1: 别使你那憋脾气了，你下来咱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来来，
0: 你不是那
1: 先请爱夫人便妖、
0: 那真情只爱妖便人呐、
1: 那谁是真情，
0: 谁是只爱，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我看清楚了。哎，老伙计，要不咱哥俩促成他们一对好姻缘，你看如何？
0: 我看可以。
1: 那好，让刘真把他的真牡丹领走，你说公是不公？
0: 这还差不多。哎，我说伙计，这人间像你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好人可是不多呀。
1: 你看呀，别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老伙计，咱们一起断案。
0: 欧了，一起断案，
1: 一起断案，
0: 一起断案。

0: 刘臣，
1: 刘公子，
0: 随臣随家，你记一名牌，
1: 赶快领人回家去吧。
2: 多谢大人。

0: 痛何来？
1: 是啊，错痛何来？
2: 包大人，我失势的不能跟刘公子走
0: 啊。那伙计
1: 啊，
0: 要不咱哥俩再给点礼，
1: 再给点礼，
0: 给点礼，
1: 再给点礼，来，
3: 来，
1: 将刘根源推出去，
2: 带了，
3: 哎，小青。

0: 贾牡丹，你可想好了，咱要见落下永不超生。
1: 情愿受刑，死而无怨。
2: 不，包大人，他不是假的，他是真牡丹，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对呀、啊，包大人，我也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赶快把这妖怪斩了，杀了他！
0: 此人三分妖气，
3: 一个是妖，三分人情，
0: 情天很好，
3: 妖气不由啊。
0: 可叹茫茫寰宇，人做妖事即是妖，
3: 妖做人事即是人。
0: 刘禅。领着你的牡丹下堂去吧。
2: 多谢大人。
0: 包大人，不能放那妖怪走啊！啊！糊涂官司糊涂了。
3: 不战无罪妖啊！
0: 起刀！哎，包大人，包大人，那。

防着民警不高悬，俩老黑都是糊涂官。老黑，你不理此案，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待我奏明圣上，降下诏旨，命张天师捉拿此妖，变了。嘿。

0: 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刘公子，我不是牡丹小姐。
0: 牡丹小姐，牡丹小姐，
1: 我不是牡丹小姐，我是李玉娇。你走吧，回你的扬州去吧。
0: 不，你不是假的，你不是假的，你是真的牡丹小姐。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潜规则。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跪了。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哎！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尽狂变，父母忙不是家贫寒，来京投亲早白眼。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若能公子寻短见，一条小马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0: 哎呀，李姐姐，鬼爷说他骨朵没白了。
1: 那他那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
3: 就扶人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劝，临山路我就教你两句话，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1: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

0: 你让他又去见那个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雪上苍，雪山林。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白板凳，我看你啊是闹花儿。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鲤鱼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啊，小子。

全忘记。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林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林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北坡胡去吧。
0: 嗨。

0: 明玉姐姐，
1: 你有证件，
0: 你有。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1: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0: 救不救不救不！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老乡爷，老乡爷，啊，乡爷，前面有一男一女，好像是刘相公与我家小姐。
1: 你可看得仔细？
0: 小人看得仔细。
2: 这不对呀，相爷，方才咱那女儿和梅香还在东湖观灯呢。
1: 夫人，你我前去看个清楚。

0: 日隔重算，老夫将你轰了出去，还敢与我女儿大姐关灯，这还了得？贾元
1: 在，
0: 将他带回府去。
1: 是。

0: 什么话？
1: 那这人妖岂能颠倒不成？你们哪个是我的牡丹女儿？
2: 爹爹，母亲，我才是你们的牡丹女儿啊！
3: 你是我的牡丹女儿。
2: 母亲，
3: 母
2: 亲，我才是你的牡丹女儿啊！
1: 哦，你是牡丹女儿。

0: 里怎么会出两个牡丹呢？
1: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啊，夫人，女儿是你亲生，你定能认得出来。
1: 女儿是我亲生，我定能认得出来。
0: 你快去认来。
2: 母亲，儿是牡丹，
1: 你是我的牡丹孩子。相爷，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啊，梅香，你是奉小姐多年，
1: 定能分出真假。
0: 你快去认来，
1: 快去认来，
0: 认来。
2: 相爷，夫人，我家小姐她是属驴了，她动不动啊，她就咳擦，她踏我一蹄子，我可不敢，自找那不自在。
0: 快去认来，
1: 快去认来。
2: 是相爷，夫人，作为美女都是那化妆品的奴隶，这两个小姐，这个浓妆，这个淡抹，哎，俺家小姐爱化妆，我一眼我就认出来了，你好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
3: 该死，
2: 我不是小姐是谁？脱俺一蹄子，这个没化妆，天生的丽质，一看就是个假的。你不像是我家小姐，对不对呀？该挨打。我不是你家小姐，是谁呀？脱又挨一蹄子，哎，相爷夫人，这两个小姐都是假的。
0: 啊？
1: 那个是真的呀？
0: 哎呀呀，夫人，你看连梅香也认他不出，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这！
1: 哎呀，这！
4: 相爷
0: 啊，
4: 像咱那牡丹孩儿，左手有肉痣一颗，有肉痣这是真，无肉痣这是假。
0: 哦，对对对，夫人，你快去认来。
2: 爹爹母亲，还有肉痣，还有肉痣，还有肉痣。

0: 相爷啊，连我也分不清楚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1: 是啊，这。哎呀，这啊，夫人，你不必惊慌，闻知包大人有斩妖宝剑，待我请他国府辨明真假。
0: 只有这个办法。

0: 看宝大人哪里？
1: 我看老相爷哪里？
0: 我看宝大人。
1: 我看老相爷。
0: 啊，宝大人。
1: 老相爷。啊！
2: 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赎罪，
1: 我只想要为了何事？
0: 今我府出了两个牡丹，请大人国府断命此案，
1: 俺保母自有公断。
2: 嗯，老相爷。大相爷，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啊！你待怎讲？
2: 那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这

0: 请问大人，咱朝有几位包大人呐、
1: 啊？这次一包，并无二包。
0: 方才家园禀到，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1: 那来的只怕是个草包。
0: 取笑了，大人这边如何是好？

0: 包大人。
1: 老相爷，你连俺包拯就认不是了？
0: 哎，怎奈我府闲来了一位包大人。
1: 这就奇了，大宋朝却不出了两个包拯。
0: 大人，你且看来。

0: 你就是我，
1: 就是你呀，
0: 好男。

0: 敢称宝，只有双牡丹就有了老宝。你阔尺玉龙不相同，真假难混淆。
1: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风急浪也。

0: 我杀过文丹的这其中的奥妙，你怎知晓？你怎知晓？伙计，你要小心了。哎哎哎，别用你那鬼脾气挑战我的个性，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呐、啊！
1: 好，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
1: 走着瞧，
0: 走着瞧。
2: 报告大人。
0: 哎哎哎！

0: 金牡丹，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
1: 与我同是应声的，乃是妖怪。
2: 你们二人谁腾谁抢，要去无耻的将来。

太广才又喜欢他啦。我又疼他，劝他是个安稳又回家吃顿，也疼他，可是他不理会，我把茶说急了，他就把那脾气发。咱吵是吵来闹是闹，该体贴还得体贴他，该体贴俺了还得体贴他呀。

0: 相爷。
1: 大人，
0: 其实令俺有言订婚，
2: 那刘家又有恩于你。
0: 刘公子远道而来，
2: 理应疼劝他们才是啊。
1: 大人呐、啊，一家官宦一家贫，相扶难容百人，砍断肚子接不上，疯狂言却不通传谈。
0: 人言有语不实心，河流有根草根清，相爷说。

0: 是个官官相护，你大脑孙，大脑孙，
1: 你怎么骂起人来了？
0: 我骂你个死老黑，
1: 我骂你个老乌龟，
0: 我骂你个老老孙，
1: 我骂你个老鳖孙。呀呀呀呀！
0: 哈哈！哎，你说我鳖孙呢？我就是鳖孙。我看今天这案子你咋审？如果审的不公，我咬断你的脚后跟。
1: 老夫我自然会秉公断案，
0: 只怕你公断不了啊。
1: 看来今天这出戏可是不好唱啊！来，
2: 来，
1: 唐伟，唐伟，
2: 啊。
1: 来，
3: 来，
1: 带刘成，
3: 带刘成。

0: 叩见大人。
1: 大胆刘天，你身为秀才，岂非老相爷敢托付去？怎又与牡丹河岸观等祸从你去融合融合来、将刘天推下去与我动这四个
2: 人。哎呀，马来
1: 什么？牡丹有话要讲。
2: 包大人，你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就打，你断得不公。
1: 公与不公，老夫今天就是这样的断法。
3: 哎，老黑，人都说咱包大人乃是包青天，原来你咋是个糊涂蛋呐、
1: 休得拖延，与我打。
0: 小姐，小姐。
3: 哎，老黑，这水真水假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
1: 有些明白了。
3: 是哭的
1: 是假，
3: 不哭的
1: 是真。
3: 不对，那不哭的是假，这哭的是真。
1: 这哭的是假，不哭的是真。张龙张虎，将这个妖孽与我拿下了。
3: 来，一位，

0: 想这一妖孽与我拿下了。
1: 老伙计，老伙计，下来下来。
2: 哼，
1: 别是你那憋脾气了，你下来咱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来来，
0: 你不是那
1: 先贫爱富人便妖啊？
0: 那真情只爱妖便人呐、
1: 啊？那谁是真情？
0: 谁是只爱？难道你？

0: 不清楚吗？
1: 我看清楚了。哎，老伙计，要不咱哥俩促成他们一对好姻缘，你看如何？
0: 我看可以。
1: 那好，让刘真把他的真牡丹领走，你说公是不公？
0: 这还差不多。哎，我说伙计，这人间像你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好人可是不多呀。
1: 你看呀，别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老伙计，咱们一起断案。
0: 欧了，一起断案，
1: 一起断案，
0: 一起断案。

0: 刘臣，
1: 刘公子，
0: 随臣随家，你即命派，
1: 赶快领人回家去吧。
2: 多谢大人。
0: 从何来？
1: 是啊，错从何来？
3: 包大人，我实实的不能跟刘公子走
0: 啊！老伙计
1: 啊，
0: 要不咱哥俩？再给点礼，
1: 再给点礼，
0: 给点礼，
1: 再给点礼，来，
0: 来，
1: 将刘根与我推出去。

0: 牡丹，你可想好了？咱要见落下，永不超生。
1: 情愿受刑，死而无怨。
2: 不，包大人，他不是假的，他是真牡丹，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
1: 包县爷，真假分明，快斩妖精。
0: 哦，对呀、啊，包大人，我也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赶快把这妖怪斩了，杀了他！
3: 人三分妖气，
4: 一个是妖，三分人情，
3: 情欠很好，
4: 无奇不有啊！
3: 可叹茫茫寰宇，人做妖事即是妖，
4: 妖做人事即是人。
3: 刘禅，领着你的牡丹下堂去吧。
2: 多谢大人。
0: 包大人，不能放了妖怪走啊！
1: 啊！

0: 是糊涂了。
1: 老包不沾，无罪了。啊！
0: 哈哈哈哈哈！
2: 起刀！哎，包大人。

防着民警不高悬，俩老黑都是糊涂官。老黑，你不理此案，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待我奏明圣上，降下诏旨，命张天师捉拿此妖，便了。嘿。

0: 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牡丹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刘公子，我不是牡丹小姐。
0: 牡丹小姐，牡丹小姐，
1: 我不是牡丹小姐，我是李玉京。你走吧，回你的扬州去吧。
0: 不，你不是假的，你不是假的，你是真的牡丹小姐。

0: 说句俺老虎油，小帅哥他就不走了。
1: 是啊，小帅哥就不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

一换。

0: 李焕，登记了吧？
1: 哎，信已经收到了。
0: 呀，我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真的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要去九州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找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来？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嘛。
0: 好，那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啊，一会儿走。
0: 哎呀，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死，你死，你死，
1: 你。

境界是芝麻，希望你到稻香的稻上，再说他别光说了来风话，别忘记见了。

0: 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嘞？
0: 人比那感情都格懂呢。
1: 大娘，快
0: 坐，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捡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块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了。
1: 在
0: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会笑，赶紧的过去吧。
1: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累了。
0: 哎呦，
1: 快点接下来，
0: 赶紧的过去吧。
1: 那是笑啥呢？
2: 双胞胎娘，这回可是真累了。

0: 哎，知道我手酸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真，乔真
1: 啊，
2: 快去倒水去。
1: 哎，
2: 哎，乔真
1: 啊，
2: 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哎，小宝，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你看，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快坐呀。

0: 好，一念难生一回起，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罗贯注也，那这手上也好吧？
2: 好。

0: 烦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
2: 乔丹乔丹啊，再去那儿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3: 那咱家不是还有？
2: 你忘了，那都快放坏了啊。是吧？
1: 帅宝大娘，哎，恁先说说，我到队里去一趟。
2: 哎，帅宝爹，等等，你等等，等等。
3: 爹，你坐呀。哦，
1: 我不累，你坐，你坐。
3: 爹，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常年累被子也不害个病。
2: 沈宝爹啊，如果供销是大兵酱油来。
1: 中中中中中。
3: 娘，哎，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
4: 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有本事倒白倒圈。
5: 爹
4: 爹
5: 爹
4: 爹
5: 爹，
2: 好侄儿，
4: 看你厉害。
6: 哎，走了走了。
7: 老嫂子。来送闺女的不是，是不是？
2: 是不是？
8: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9: 哎，爷，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7: 夸你了，骗你了，
2: 就是。
8: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7: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全是山里一个。
8: 就，
4: 我跟你说话。
8: 山里人真爷们，
7: 爷
8: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4: 那你有啥了不起？
8: 你有啥了不起的？
4: 那你有啥了不起？
8: 有啥了不起的？咋？你来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贵，
7: 走了，龙珠贵，
10: 走了，
7: 别说，别提这个事
11: 儿，别说。看戏了？
7: 不是啊，
11: 看戏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啦？
8: 你是谁呀？
11: 我是老李。
8: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7: 老外
8: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啊，工作忙吧？
11: 不忙。
8: 抽个烟吧。哎，
11: 我不管。
7: 来来来，抽烟了。哎，你弄个好点来，找我。
8: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11: 嫂子，银环你那一头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8: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7: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11: 好了好了，都赶过去，
7: 赶过去，走，赶过去，
11: 哎呀，走，哎呀，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8: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11: 走，先到我家坐坐。
7: 哎。

0: 爹，
1: 顺序给他说说，别新官上任散把火。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俩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句话。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啊，爹说，哦，爹说你呀，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银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四六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四六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对，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人，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喜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赶紧睡，赶紧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扇面不出也拿笔钱，哈哈哈哈。

0: 李焕，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这样了。好好好，你慢慢干吧。李焕，来，还是你。
2: 哎，你这个。提起话来，
0: 二大娘，别开玩笑
2: 了。哟，银花呢？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巧哥大，

0: 把硬饭说跑了，就算硬饭不光荣，那能体面？
1: 哎，是啊。
2: 赵水他娘！
3: 哟，唐大娘来了，
2: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
3: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硬饭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英焕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撩不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俩日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太了嘞。
4: 他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3: 咋了？
4: 现在这山沟里取材了，
3: 真的？
4: 可不，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乔治他娘。

0: 出他身子啊。
1: 现在的年轻人呐、啊，他没吃过就是会哭，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蜜糖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嘞。这不，老赖请叫我来团结团结来，咱俩找圈儿去找我，我走了啊，
2: 走啊，
1: 哎，走。

0: 银欢，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了。
0: 银欢。

住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杨焕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杨焕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再告诉我。杨焕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1: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原谅咱都原谅。呀，杨焕呐，你真没生我来气呀、啊？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来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1: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0: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呢？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再不就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咱写吧。
1: 好。

个举报配。

0: 吗？
1: 好。
0: 只呛神儿，耐犯进席。我的神体三年虚，胃病解悟，忠诚我老党一壮。社员们，生辰清虚，异常高涨，付出在望，我无限年。
2: 完了，
3: 完了。
2: 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啊、可结实了。
3: 写上面有啊。
1: 哦，
3: 你看，
0: 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解悟。
2: 哦，那。别他把那苹果给他写上，耶，水出来了鱼呀、啊，你也给他写上。对了，再写上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1: 这不值一提，就这吧。
2: 那日中啊，我走了。嗯。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1: 真啰嗦。
4: 好，走吧，吃饭去。
3: 不吃。
4: 哦，那你喝点水吧。
3: 不喝。
4: 那好，那你歇会儿吧。
3: 不用你管。
4: 银环，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
3: 我妈的医院，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4: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
3: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跟恁比啥了？
4: 你看你说的啥话？
3: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4: 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3: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喜爱。
4: 银环。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净叫人开心事，中不中？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恁家都进步，全国就剩我落后。
4: 你还叫我说话不叫？
3: 我是班级督助。
4: 你
3: 啥？
4: 银环同志。
3: 无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西，呀，那走吧。
1: 走。
0: 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个条件用吧。
2: 还用不

0: 咱们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您撇下几块钱吧。
1: 这用不着，我又不是开店了，你就是在这住一年，我也不要钱。
0: 银欢，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这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呀。南京到北京，工农商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们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你再着。
2: 银欢。
3: 银欢。

0: 这一听名叫于蝶儿丸，
1: 怎么

0: 给一块。
1: 好，来，铁叔
0: 啊，
2: 给我吧。
0: 咋了？
2: 银欢同志要走了。
0: 为啥呀？
2: 在农村取材了，干农业不光荣。
0: 银欢，这是真的呀？
3: 我。
0: 哎呦，银欢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学？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活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银欢，你想想看，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
2: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0: 不光荣？嘿嘿，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在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桶油木须我在后头摸，梨子核桃，哎呀，多了多了，哪一样不得一个新的方法来生产呐？哪一样不需用那这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
3: 来，请说。我
0: 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3: 来，请叔，你别表扬啊，你越表扬我越难受。
0: 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4: 银欢，给。
3: 来，请叔
0: 啊，
3: 俺妈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0: 那妈有病
3: 啊？
0: 谁说的？
3: 他来信说了。
0: 哦，那可得回去看看。
3: 不，我坚决不回去。
0: 不，一定得回去。可以吵啊，可不能跟他妈吵嘴。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可这一次是代表咱山里人嘞啊。
3: 哎，银欢，待我的妈好啊。哎。来，请叔
0: 啊，
3: 二大娘，哎，恁都回去吧。银欢，给，哎，银欢，来，把这苹果给你妈带着。哎，山宝，山宝。
2: 啊，
3: 孩子，快走走！
0: 孩子，哟，哎呀，
3: 去吧，
0: 银欢，啊，银欢，那个栓宝媳妇跑了，
5: 一个老家伙，
0: 啊，
5: 啥跑了？
0: 啊，
5: 他妈有病，回去看看。
0: 爷，
5: 爷，
0: 脱了，
5: 爷，
0: 脱了，
5: 爷，
0: 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
5: 咋了？
0: 他这一走啊，
5: 啊，
0: 就像放鹰一样
5: 啊，
0: 再也别想叫他回来啦。
5: 那咋回不来啊？
0: 回来了
5: 啊？
0: 那他正瞌睡嘞，你给他个枕头，他还能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哎呀，回不来了。
5: 我说回来，他就能回来。
0: 他要能回来，我通知下走。
5: 来来，坐到小马。
0: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5: 我说回来，
0: 他回不来了。哎呀。

0: 呦，洗洗脸，洗洗脸。哎，瘦了，也晒黑了，都快变成秃人了。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件新衣裳，来试试。
1: 没有，
0: 那是咋了？哦，我知道了，是穿到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看看，看看。

0: 妈
1: 啊，你不是病了？
0: 哎，这要说病啊也没啥大病，这要说没病啊也有点小病。你这一回来呀、啊、妈这百病都好了。
1: 你到底有病没病？
0: 哎，那还不是想你了。
1: 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0: 为啥？
1: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0: 好，
1: 你走吧，你走吧。

0: 是我。
1: 你怕
0: 什么？
1: 啊，
0: 给提提点吧。
1: 啊，
0: 哎，沈包、嗯、
1: 啊，
0: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整天想山盼山，谁知来到了山区，干活腰疼，上坡起喘，又怕山，讨厌山。
1: 是啊，
0: 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
1: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呢。
0: 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的时候，是这儿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现在，别说是穿过的人了，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宫，只怕我眼不掉泪，心也要流泪了。
2: 什么？
1: 哎，娘，来，
0: 哎呀，你
1: 过来，
0: 慢点，慢点。
1: 哎，来，我来。
2: 哟，这衣服脏了，我拿去洗洗。
0: 娘，娘。

0: 哎，可只准这一回了。
1: 咋？给娘下命令了？哎，
0: 欢呐，
1: 哎，
0: 娘想给你提个意见。
1: 意见？啥意见？娘，过来说。
0: 哎。
1: 娘，说吧。娘，
0: 你换呐，你看，你也不小了，双胞也那么大了，抽空啊，把恁俩的事儿给办了吧。
1: 去，这孩子，你是笑我啥嘞？啊？
0: 娘，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嘞，没想到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给队里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娘，现在都提倡晚婚嘞，再等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到时候你就是不说，咱该办也就办了。
1: 哎，换。

0: 说来。
1: 哎，大娘说来。
0: 巧侄儿
1: 啊，
0: 你先别给咱娘说，我过去看看。

0: 今天咋能这么早啊？
1: 哦，我昨天歇到露店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沟就这么大变化。哎
2: 呀，哎，去。
0: 哎，陈家母，
1: 哎，你看这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带点啥，
2: 来就来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2: 收下，收下。

啥？哎，什么？

0: 你又来了不是？
1: 赖了赖了。
0: 这回赖啊，可得多住几天。
1: 这一回赖就不走了。啊，
0: 我们缓一缓呀啊！哎，一焕，拎着马回去歇歇吧。哎，
1: 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焕呐比试比试。
0: 那好，走，咱赶过去。
2: 不是，麻烦了。

0: 下。
1: 是。
0: 儿媳呀。

0: 儿媳休再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来。
1: 多谢

0: 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呀。
1: 丫鬟
2: 在，
1: 与你少爷大概大概，你们就在凌曼前边睡下。
3: 哎，我说差役们呐，
4: 有
3: 再次好好照料皇室，老爷的官好坏就在这场官司上了。
4: 是，
3: 去吧，去吧，去吧。

到。

得奔先出冷汗，我反姐呀。

0: 这真是
1: 那
0: 做鸡蛋装。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太君千住，
1: 相公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群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

0: 呀？
1: 木不是。
0: 此旨可有外人？
2: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并无外人。
0: 木。

在街角，孩子他

0: 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啦，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眼昏花，认不清就拿，该死，该死。
5: 不敢将事，正好，
3: 正好。
1: 娘。
4: 在，
1: 你去找了驸马。
4: 是。
1: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我？

0: 娘说可明白？
1: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2: 孩儿

0: 了忠良后，邱夫人是啊字短门生，到如今整整有十三载，为报仇出奸坐卧不安宁，幸喜的今天我搬着大兵刀，我笑在眉头，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出得府去，怀冤怀尽，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2: 哦，也好，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望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1: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啊。
2: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1: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城呢？
0: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趣的衣服了。
1: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真满红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0: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咱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1: 赶快自首！
2: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2: 将罪的奴才。
0: 二姐，天灾降命，快领我儿回

晚餐多，从宝随我来。

我与奸贼我争辩

护与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今备了口鞭，朝议如何？
1: 兵不忘秦，立柱何意？要多送命与分邦救国祸。
0: 苦仓空虚，哪来的金银两米？老爱卿有何高见？
1: 哎，千岁。

0: 岁。
1: 因此上想起了

王家挂帅印，官报那四人马到汴梁，可惜元帅是丧阳宗，

0: 他那样眼罩冤难丧命。老爱卿，你可曾接到杨府报丧帖？
1: 前三日接到的，今日拜见千岁。一来拜见千岁，二来约千岁杨府调剂。
0: 他那报丧帖上写的是七日以后开调受祭呀。
1: 哎，杨元帅一死，老臣悲痛万分。混管他什么开调不开调，况咱们是阴牙至亲，混管他什么受祭不受祭呀。
0: 爱卿讲的有理，乃是在倒在库房打点一份祭礼，吩咐下边与年伺候。
2: 是。
0: 爱卿。

府，当阳府咱君臣相继而行。

去了？是找袭人姐姐去了吗？我找她做什么呀？

0: 呀呀，丫鬟，丫鬟，
1: 相公何事？
0: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0: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0: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3: 怎么了？
0: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4: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严重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4: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0: 哎呀，这
4: 快去吧，去吧，
0: 哎呀呀呀
5: 呀！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4: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5: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定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4: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5: 去。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爹又没死，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6: 天人

0: 骏马，
1: 元帅，
2: 元帅。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一国

是金钱。

条罗绳。

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英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还没换头，小三万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给他磕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怕。

了，我看书法难道

爸爸。

来。

0: 哎呦，
1: 乖乖，
2: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

0: 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0: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要是袖手不管白吃饭。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首先啊，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了。由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明天就将正式开始。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苔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苔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那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3: 胡老师，昨天您讲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而且呀，本次活动的帮扶救助力度空前哈，大家都认为这个阶段您能发起帮扶救助活动真的是一场及时雨，因为患有眼病的朋友们这个阶段真的是太难熬了，眼干、眼涩、肿胀、疼痛，眼压居高不下，眼前都是黑点、黑影，或者是白茫茫的一片，还有啊，眼前出现黑洞的，眼前不断打闪的，这些眼病之前一直是久治不愈。那通过栏目，这些朋友终于明白了眼病的根源，也知道了之前想尽办法花了大把的钞票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明白了眼病只有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才能够解决根源的问题，才能治好之后不复发不反弹， 大家呀都特别希望能够得到胡老师的帮助，早点通过帮扶救助活动，用最少的代价就用得起用得上除胀通脉整体疗法，早一点结束痛苦，早一点恢复视力，搬掉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呢。
4: 大家的这些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在我30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当中，我亲眼见证了太多眼病患者经历的痛苦和面对治疗方案时的迷茫，特别是那些因为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最后遗憾失明的朋友们。当他们置身于黑暗之中，不知道黑夜和白昼，不知道四季变换，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他们的恐惧、彷徨、不知所措，虽然生活住在了几十年的屋子里，本以为闭着眼睛都能找到的地方，结果呢，不是被椅子绊倒，就是撞到了墙上。本来之前啊，做的一手好菜，结果呢，得了眼病之后呢，不是碰倒了油壶，就是打翻了调味盒，甚至啊，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原来性格活泼的人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家人啊，也都跟着担忧啊。
3: 胡老师，失明是眼病患者最大的痛苦，大家一定要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要应用上正确有效的方法，遏制疾病发展，争取恢复视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哈。这也是我们广大眼病患者最大的愿望，也是纷纷向您求助的根本原因呀。
4: 是啊，目前眼病患者呈现出井喷式的大爆发，眼病患者的人数啊正在逐年上升，当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视力严重受损，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这个时候如果得不到正确精准的治疗，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一旦彻底失明，这样的结果谁能接受得了？大家承受的痛苦，面对的困难，我很清楚，也特别的理解。我不希望啊，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任何一个眼病朋友身上。为此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奔走呼吁，努力协调，为大家争取本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如果呢，您正在被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区病变、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增生、视网膜脉络膜炎、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等，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色素变性、干眼症、翼状脓肉，还有各种眼部炎症、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葡萄膜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包括高度近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多种眼病问题所困扰，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因为本次公益帮扶活动即将开始了，大家千万不能错过。
3: 是啊，胡老师，自从昨天的节目当中公布了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消息之后啊，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场外光明热线的电话呀就开始此起彼伏，应接不暇哈。由此可见，大家都非常的渴求能够得到既治病又省钱的好机会啊。
4: 截止昨天晚上8点啊，全国各个地区报名的眼病患者已经抢定了1/3的活动名额，而且目前报名人数啊还在持续的增长。这个结果啊让我很担心，因为今天啊当

0: 更多的人了解到活动之后，那么名额消耗的速度就会更快。更何况有好多关注我们节目的眼病朋友，这段时间啊就一直在等着活动，等优惠用药的机会。所以啊，我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核实好每一位眼病患者的情况。我们不是为了快速的把救助名额分配出去，我们要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要把控好这些有限的名额。在已经提前报名的朋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之前啊根本没有用过除障泽海复方，是在关注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了解了维吾尔民族医药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下定决心啊用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泽海复方来治疗眼病。说实话，这令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不仅啊是大家对维吾尔民族医药的信任，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这份信任对我来说是特别的珍贵，这份信任是人和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啊，我绝对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也不能啊让信任我的人呢失望。
1: 朋友们，新维药除障泽海复方因为药材珍稀，原材料奇缺，是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这一次通过胡老师的努力，让关注到栏目的眼病患者有机会通过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用上除障泽海复方来守护光明，康复眼病，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除障泽海复方是维吾尔民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艣、药理药效等诸多方面啊，都有着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等剂型不可比拟的优势，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对于眼病患者来说，不仅仅治病便捷、省事儿那么简单，还能让我们的眼病患者提高视力、重见光明，拥有一双好眼睛，让大家的生活质量得到飞跃式的提高。要知道，眼睛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这一生啊，要靠眼睛识别日常生活当中 80% 的事物，所以啊，一定要爱护好眼睛。一旦失明，其中的痛苦任何人都无法承受，也没有人能够替代。有多少眼病患者啊，心急如焚地拉着我的手说，胡大夫啊，我宁可缺胳膊断腿得别的病，我也不想失明啊，哪怕日子过得穷点，只要眼睛看得见，就算捡点废品，我活着也开心啊。可是眼睛要是看不见了，活着就剩下遭罪了，到那个时候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呀。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的心啊都会很疼。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如果不能替大家排忧解难，那真的是枉为我这30多年来潜心研究唯一为药。所以无论多么累多么辛苦，我一刻都不肯停歇，始终有一股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找回幸福，让大家重见光明。我始终啊力求让大家付出最少的成本和代价，就能彻底的把眼病治好。所以我不停的提申请、打报告、找上级部门协商、跟生产厂家去谈判，利用我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心里啊就只想一件事情，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让大家花，能让大家少花钱的就让大家少花点。
1: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公益救助活动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泽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哈，天然野生熊胆粉珍贵稀少，是平时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哈。胡老师，您一定是做了很多努力才给大家争取到了这项福利吧？
0: 是啊，除障泽海复方配合熊胆粉和穴位压力刺激贴， 明目保健膏，形成了内外同质的组合。尤其啊，像这次啊，我给大家争取到的这种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的熊胆粉非常的少见。用老百姓的话说呀，这是保真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品质药效都有保证。熊胆的主要有效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熊胆粉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不得低于 23%。我们天然野生熊胆粉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不低于 30%， 平均含量超过了 32%。所以我们用天然野生熊胆来治疗眼病才会更快速的见效，特别适合有眼部炎症的朋友，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病眼病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些重症高度致盲眼病的患者。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过啊，天然野生冻干熊胆粉的珍贵程度，也讲过它独特的治疗功效。那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呢，我就把含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带给大家。
1: 胡老师，您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患者朋友们的利益，希望大家都能缩短康复周期，省下大笔的治疗费用啊。那这次公益活动有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免费配赠，您觉得什么样的眼病患者最应该争取这个用药机会呢？
0: 我建议啊，有以下几种情况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先报名，争取早日用药。第一种是重症啊、急症、热症以及复合性眼病的患者。第二种是眼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第三种是已经用上了除障痛脉疗法，想要加速眼病康复的患者。这些患者的具体症状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有病情严重、治疗困难的共同之处，体现在视力下降快、致病费用高、生活受到影响、发展下去有失明的风险。比如白内障患者在置换完人工晶体后出现后发障等问题，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患者打了几千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也控制不住病情发展，还有青光眼患者虽然经过了治疗能稳住眼压，但却阻挡不了视神经萎缩的出现，眼前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那得了这样的眼病，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只能任由视力一点一点下降，甚至丧失。这个时候你就能明白，钱也有没用的时候，它买不来健康，更买不来光明。那这个时候就有了除障通脉疗法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用武之地。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为了除障通脉疗法量身打造的，更是为我们眼病患者量身打造的。
1: 胡老师，那为什么说天然野生熊胆粉是为了除障通脉疗法和我们眼病患者量身打造的呢？您能详细的讲一讲吗？
0: 嗯，可以。首先来说啊，熊胆粉具有较强的脂溶性和穿透性，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对于眼睛啊能起到明目的作用，还能改变晶状体的压力调节，加速代谢产物的排泄。所以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眼毒更顺利的排出，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糖网症、黄斑病变、沙眼、结膜炎、角膜炎、近视、老花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老年眼病患者来讲，用药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安全性。一般老年人啊，脏腑虚弱，我们医生啊都是要尽量不用活血化瘀、寒凉泻下的药，否则呢会让患者的身体越治越虚。更何况眼睛啊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成分呢也进入不了眼球内部，这个时候用天然野生熊胆粉就再合适不过了。熊胆粉啊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而且啊平肝明目的功效非常强大。很多眼病患者在用了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之后，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 如果说我们

0: 眼病患者的眼底细胞已经完全坏死了，完全失明了，那么谁都无能为力了。但是啊，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能应用除障透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让眼病患者远离失明危机，保住视力。这就是眼病治疗过程当中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治养结合的优势所在。所以我说呀，天然野生熊胆粉不仅是为除障通脉疗法量身打造的，更是为我们眼病患者量身打造的，它非常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当然呢，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不可能每个人啊都能恢复到 1.5-1.0 的视力，恢复到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对我们老年眼病患者来讲，这是不是就很好了呢？另外呢，我还要再说一点，天然野生熊胆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供应，这期间啊，不仅是我们眼病朋友们买不到药，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家属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也一样买不到药。所以啊，现在一听说又有天然野生熊胆粉了，谁都着急，谁都想得到。这种着急治病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不会给任何人开绿灯走后门，这一点呢请眼病朋友们放心。大家呢在我眼里啊都是病人，都是一样的。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次公益救助活动都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先到先得，这一点呢从来没有改变过。包括这次活动的10000个公益救助名额，也都是对光明热线开放，大家先定先得。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足除障泽海辅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在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加赠2盒除障泽海辅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能从您的言语当中感受到，您对于这次公益救助活动是非常的重视啊。
0: 这是当然，因为就算大家懂得了再多的眼健康知识，明白了再多的治病道理，如果用不上药，对于眼病的康复来讲还是等于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眼病患者想要摆脱眼病，想要重获光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的用药。我经常跟大家讲，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我们眼病患者啊，不能盲目的用药，一定要选对治疗方向，选对方法，选对药物。如果我们只用针对症状的药，只做手术做理疗，肯定治不好眼病。我们必须啊用上从病根上解决眼病的药物。那眼病的发病根源是什么？这个呢我讲过很多次，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黑胆汁胆液质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因此啊，治疗眼病时，我们就得用上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物，才能真正的见效。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对于眼病治疗效果的经验总结。就是因为啊，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曲艺治眼奇方，能够穿透3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而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还有天然野生熊胆粉都可以帮助除障泽海辅方内外同治，短期内快速解除眼病症状，按周期治疗能够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达到1+1=2，好上加好的目的，并且不用担心会复发，从此远离失明的危险。因此呢，我们说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是目前啊最适合眼病患者的方法。它针对各种眼病都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希望关注节目。

0: 目的眼病朋友们能够把握这次活动机会。目前呢，药材市场风云变幻，药材的价格每天啊都在不断的上涨。厂里之前储备的进口原料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诃子肉，这一次啊已经是全部投入了生产。以后再想生产除瘴泽海普方，就得重新进口原料药材。而这些原料药材的价格啊，早就大幅度上涨，对应的除瘴泽海普方的生产成本也将大幅度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能给大家申请到这么优惠的活动政策，太不容易了。至于以后呢，还能不能做到，以后的公益救助还能不能这么优惠，真的是不好说。现在啊，根本就确定不了。所以啊，我希望所有需要帮扶的、需要精准治疗眼病的患者朋友，一定啊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荣耀机会。
1: 好，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在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泽海普方，加赠2盒除瘴泽海普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逝去的岁月如水，悄无声息地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如霜，步履蹒跚。
3: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曾经明眸善睐，如今老眼昏花，
2: 各类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眼病造成的痛苦折磨让我们痛苦不堪，失明的威胁让我们惴惴不安。
3: 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医学推广人、除瘴通脉疗法创始人胡老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30余年，时刻惦记广大眼病患者的安危。
2: 在各类眼病高发、突发、暴盲、失明最危险的阶段，胡老师奔走协调，特别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
3: 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力度，只为眼病患者能解决眼病根源，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
2: 活动期间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泽海普方，还将额外免费获得2盒除瘴泽海普方。
3: 除此之外，还将额外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节省治疗费用近10000元。
2: 把握康复眼病又省钱的机会，远离失明危机，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
3: 守护光明，提高视力，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满足，享受美丽人生。
2: 活动名额有限，优惠力度空前，赶快拿起手边的电话抢订名额吧。
3: 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由胡老师多方奔走，排除万难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即将拉开帷幕，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吴军，服用除瘴泽海普胶囊4个月了，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证明。胡老师啊，你好。
5: 哎，你好。
4: 哦，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老朋友了。
5: 啊，哦，你好。
4: 我有件呢，就是想跟你提一提，你们能不能啊就多开几部电话， 你说等这么长时间了，那好不容易。

0: 等到有活动了，而且这个除障齐方，这后期还有可能涨价，包括这个秀男粉，你也说后期呀、很长时间可能都没有了。那谁听到这个消息不着急报名啊？你们多开通几部电话，让大家都能快点报上名，早点把药给定上啊。
1: 感谢您啊，给我们提出这样宝贵的意见。其实啊，现在不是开通电话多少的问题，最主要是活动名额太少了，需要的人太多了。今天呢，虽然说是预报名的第二天，可是活动名额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
0: 呀，你说以前是买不到药啊，急得慌，现在有药了又打不通电话，抢不到名额，哎，这更着急了。我老伴啊，其实也是需要用药，但他总舍不得吃，两个人一起用的话呀，实在是负担不起。现在搞这个活动，我是真划算。原来买一份的钱，现在拿双份，而且听说这个药后期还要涨价，老伴就催着我呀，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想订上两份18盒的那个优惠套餐。
1: 嗯，是啊，通过这次活动啊，我就是要让大家呀都能治得起眼病。我内心啊也希望大家呀都能报上名，尽量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一方面呢半价优惠，另一方面呢熊胆粉给大家争取到最后一次的免费赠送，而且还有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的免费赠送。有了这些辅助方法的加持啊，更能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的。所以啊，这是咱们重症眼病患者最佳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您先说说您和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再决定咱们定多少吧。
0: 嗯，好的，那先说我吧。我是个老年性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因为看什么都模糊，还有重影儿。刚开始呢，雾也不是太大，能看一个10米8米的。生活自理呢也没什么问题，再不说等成熟了换了个人工晶体之后视力也就能提高。我想大夫都说了，我也就放心的做了手术，可是做了是真后悔呀，不过没好，还有严重了。
1: 哦，那说明啊您的手术是失败的。现在啊白内障手术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一旦啊你啊这个置换了晶状体，至少啊当时的视力会有大幅提升的。我临床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做完手术视力能达到1.0的，达到0.7以上的才算成功的手术。如果说啊，你这个术后啊视力没有上来的话呢，说明啊你的手术是失败的，
0: 就是失败了。没想着纱布拆了以后就能看清了，谁知道还是模糊，这心里啊可憋屈了。
1: 嗯，
0: 后来又过了4-5个月，眼里又出现着黑的、红的和那个玻璃片一样的东西，这就更看不清楚了，还有时候冒着黑烟。我说要是这样的话啊，当时还不如不做了，而且那时候啊视力也只剩下0.1左右了。
1: 哦，
0: 就再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玻璃体积血了。
1: 你这个冒黑烟啊就是玻璃体积血的典型症状，有经验的大夫啊都不需要再去做检查，凭借你的症状就能判断出来。
0: 那大夫说大概半年内啊积血就能吸收了，要是吸收不了啊还要再做手术。
1: 嗯，
0: 我说这是什么事儿啊，以前只是一个白内障，做了手术以后问题更多了。后来换医院检查，说是之前的白内障手术损伤了这个玻璃体，才导致这个玻璃体积血的。
1: 我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尽量不给患者做手术，即便是白内障这样的小手术也是尽量不建议大家去做。因为手术之后啊，即便手术很顺利，但是人工晶体啊它不过滤毒光了，时间一长呢导致眼底损伤会更麻烦。
0: 对呀，从那以后只要是再说让我做手术，我就真想骂他。但是保守治疗吧，这输液、吃药、中西药都用了，真的没少花钱，效果还是不怎么样。后来我就到处去打听有什么好方法，功夫啊真的没白费，遇到胡老师您了。
1: 嗯，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0: 现在用了有4个来月了，还没去测那个视力呢。但是我感觉啊，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现在我自己也能倒水了，以前啊都看不清杯子口，总倒在桌子上。
1: 嗯，视力提升啊是必然的。我比较关注的是过去眼前冒黑烟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0: 冒黑烟没有了。
1: 啊，很好啊，这说明啊玻璃体积血已经被吸收了，避免了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落的隐患，这是最大的收获，很好啊。您现在说老伴儿的眼睛也不好，他是什么情况啊？
0: 他原来啊是糖尿病，后来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的黄斑变性，青光眼也有，

0: 去年做了一次那个激光，今年难受了也不敢再激了，就用药控制。可是他的视力也明显不如去年了，现在啊最多也就是0.4左右吧，这视力。
1: 嗯，哎呦，那你老伴儿的眼病啊，哎也不比您轻啊。像他这个情况，其实啊跟你一样，应该早点用上血液治眼气方的。
0: 我把你送这个熊胆粉的这个穴位压力贴、滴眼液和叶黄素啊，都给他用了。他用了以后啊，说眼睛啊感觉挺舒服的。
1: 嗯，这些是除障通脉疗法的辅助方法，对一些轻症眼病来说呢是可以的。嗯，但是啊，像你老伴儿这样的重症眼病，单独用这些辅助的方法的话呢，对他的眼病啊不具备治疗效果，最好是配合核心药除障泽海普方一起用。
0: 我让他用药啊，可是他舍不得用，让我先治。
1: 啊，那这次活动啊，应该舍得了吧？半价还送药。熊胆粉呢也是最后一次免费赠送，还有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配赠啊。可以说呀，原来舍不得用的通过这次活动呢都能用上了，原来一个人用的通过这次活动呢赶两个人用了。你和老伴儿的情况啊都比较重啊，每人呢各定18盒就够了。你再用上一个周期，老伴儿呢虽然是综合性的眼病，但他的视力啊不是很低啊，用上一个周期应该就可以了。
0: 那麻烦胡老师啊，赶紧给我们订上吧。
1: 嗯，拿着电话别挂断啊，我让导播呢先帮您登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啊，放下我的电话呢，再给你们当地呢去个电话，因为现在啊各个地区名额呢都告急了，咱们一定要核实清楚，好吧？
0: 那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了，我这就去打。
1: 嗯，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张建国，服用除障泽海普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啊，你现在发起这个帮扶救助活动啊，真的是雪中送炭。我来想帮我亲家提前报个名，可不可以？
1: 嗯，当然可以了。目前啊，正是眼病的爆发期，大家所承受的痛苦和面对的困难，我很清楚。为此呢，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四处奔走，积极协调，为大家争取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机会。截止啊昨晚统计啊，全国各地的活动名额啊已经被抢定1/3了，而且报名的人数仍在持续增加。因此啊，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机会。
3: 好好好，胡老师谢谢你了。我亲家的眼病呢也挺重的，自从知道我用你们这个药效果挺好之后呢，他就一直就想用，但是咱们的一直就没药啊。今天终于等到了好消息，我呢无论如何要帮他争取到这个名额。
1: 是啊，当下呀、啊、中药材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咱们除障泽海普方的原料药材基本都需要进口，活动期间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都是啊之前的安全储备药，以后呢还能不能啊帮大家争取到半价公益救助，哎呀真的不好说。您亲家想用啊，抓紧给他报上名就行了。
3: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你也辛苦了。我呢是西医治眼奇方的这个受益者了，我现在已经停药都2个月时间了，你、眼睛呢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原先不是有白内障、玻璃体粉浊，还有这个角膜白斑，我那会儿用了好多好多的药啊，可效果呢都不理想，看东西一直就模模糊糊，生活呢特别的不方便。
1: 嗯，用药不对呀、啊，越治越累。
3: 真是这样的，胡老师，就算是吃那么多的药呢，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呢，偶然的机会关注到你的节目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治眼方法。你说，唯一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有光感就有希望，而且效果呢是快、准、狠。我被你这几句话说动了，我一定要试一试。看看这个药到底像不像你说的那么管用。
1: 嗯，咱们说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啊就是补充营养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异常，导致垃圾毒素堆积，干眼痛。

0: 道不通。如果想根治眼病呢，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而中西药物当中啊，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同时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底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所以说啊，您之前一直治疗，但是一直不除根儿。很多眼病朋友都是这样啊，走弯路，花冤枉钱了。现在啊，用除障泽海辅方多长时间了？有没有达到我说的那么管用啊？
1: 达到了，达到了。哎呀，你说到做到。我一共用了两个周期，我刚用上一个月时间嘛，白内障就没有了，眼睛呢都干干净净的，眼前的小黑点、小黑影子啊也消失了。后来就一天一个变化，我真的太高兴了。我知道这次我真的是试对了药了，用的呢就更有信心。后来这个脚我百般呢也慢慢改善了，视野也开阔了，视力的从以前就是 0.15 到现在 0.5， 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今天我就是用这个手机啊，一次就脖子呢也没重复过。
0: 嗯，非常不错啊，反映在视力表上，您整整提高了5行视力呀。
1: 对，眼睛好了以后呢，钱也省下来了，心情也开朗了。上个月我花了差不多10000多块钱，带老伴到北京啊、杭州去旅游了一圈，哎呦，玩得可开心了。之前眼睛不好嘛，哎呦，孩子虽然是有孝心，说出去玩玩嘛，你怕花钱，我们出钱，我们都不敢出门。现在眼睛好了，身体呢也跟着有劲了，想去哪就去哪，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旅游旅游，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我就跟老伴说，哎呀，这都是西域志愿奇方给我们带的这个福气。而且啊，我亲家知道我这个眼病治好了，也特别羡慕我，就问我要是要的这个信息，我就把这个西域志愿奇方介绍给他。我呢就盼着我亲家呢也能通过这个活动啊把眼病治好，以后呢也像我一样想去哪就去哪，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
0: 嗯，是啊，能听出来啊，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啊。这种心情来自什么呢？就来自一个正确的选择。白内障啊，谁都不想做手术，在眼睛上动刀子，一旦做坏了怎么办？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解除啊是有诀窍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给眼睛啊补充充足的营养，晶状体啊从而恢复洁净明亮，就等于啊不开刀不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的治好白内障。另外呢，这个角膜白斑啊要靠维药除障奇方里的 DNA 修复酶靶向治疗来解决。 DNA 修复酶修复角膜细胞，恢复角膜的代谢能力，所以啊，角膜有问题的患者用西域治眼奇方就能得救了。
1: 确实是这样啊，胡老师，只有用过西域治眼奇方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病呢。所以呢，我亲家知道这个活动啊，就想让我给他报个名，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下来了，说的请胡老师帮我登记一下。
0: 您亲家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啊，因为现在啊，参与活动既能半价得到新维药西域治眼奇方，又能免费得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而且还有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免费赠送。有了这些辅助方法的强强联合，更能缩短他的眼病治疗周期的。您说他幸运不幸运啊？我希望啊，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听到他恢复健康的好消息，好吗？
1: 好好好好，行行行，那感谢胡老师，那就麻烦你给他报个名，登记一下。
0: 待会儿呢，让导播啊给他登记上。那就这样，线上还有很多的等待的朋友啊，也再次祝贺您，再见啊。
1: 好，再见了，胡老师，辛苦了，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李玉兰，服用除障泽海辅胶囊20多天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网，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盼到西医治眼奇方有药了呀。而且吧，这一次你看给大家申请到了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啊，只可惜听你讲那个胸胆粉以后不会再有了， 这个秀兰粉别人呢都是卖那个好几百块钱一盒呢，而你这是免费送给我们，所以这一次啊，我说什么也要多订一份儿。多订一份吧，就能多省点钱。得到的那个秀兰粉呢，还有那个秀味压力贴啊也多，所以我就想麻烦你胡老师给我订上两份18盒的好不好？
0: 就像您说的啊，这次活动啊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因为这次活动以后呢，不单熊胆粉可能不会再有了，就连啊西域智眼奇方、除障泽海府方，这次啊也是把厂里储备的进口原料药材全部啊投入了生产，以后呢咱们再想半价用药也是不太可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
3: 你说的对，胡老师，我吧已经用了20多天的药了，真的，跟你说说，这一次啊治疗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啊。
0: 哦，那说说啊，看您是怎么逆天改命的呀？
3: 哎，胡老师，我今年吧都70岁了，这眼睛不好吧，白内障，还做过手术呢。这手术以后吧，还不行，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的，看不清，就像蒙了一层那个，纱布似的，白雾，可厚厚的了，看东西就特别费劲了，看不出去了，
0: 啊，
3: 眼睛又干又涩，哎呀，我都这心里啊急的都不行了。后来听朋友介绍，关注到你的节目了，我对这个民族医学吧，本来就很好奇，听你讲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已经在那个维吾尔族传承了上千年了。说是专治眼病的，加上你又跟那个眼病领域深耕了30多年，就是实践了30多年吧。我觉得这个药吧，也能对症。你又非常专业，我这一下子就动心了，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一个周期的药。
0: 药对症，人专业，怎么说治病方向啊都不会跑偏，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是多年的那个角膜炎呢，可遭罪了。以前嘛做过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呢，这两只眼睛的视力模模糊糊的，看东西都看不清。特别是右眼的情况就更厉害一些，严重一些。自从用上这个除障泽海府方啊和这个熊胆粉以后啊，我这个视力明显的就改善了。现在我能清楚的分清楚来周围人的这个脸呢，穿着什么衣服啊，颜色呀、我那能分开了。以前走路啊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撞到什么东西，看不清啊，经常的走到就撞到电线杆子上，这车子呢就把自己就踹出伤了。现在出门散步啊踏实多了，能看清道了。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嘛也不像以前那么又干又涩，抽抽巴巴的，你说干涩吧还老流眼泪，还怕光还疼。现在就是以前看东西看久了嘛，由于疲劳酸胀酸的酸疼的，这20多天用药的体会啊，让我呀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这个药的神奇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原来是只有光感啊，手指头都看不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就睁眼瞎的差不多。那个插上线都1个多月了，那个视力还不见好转呢，把我急死了都。哎呀，憋屈死了，我当时真的看不到绝望了，花钱您得看到好的效果，你说能不憋屈吗？直到开始接触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世界的重新迎来了光明的，看到了希望，有了信心。这药的效果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要不亲自用的话，别人说我都真的都不相信，所以我才这么急切的想多订两份。我要把 你这个产

0: 命里所有的那个宝贝啊都得到啊。
1: 嗯，的确啊，整体治疗效果啊更能显著提升。目前呢，我们采用的除胀通脉疗法不仅呢包含核心药除胀泽海复方，还辅以内服的熊胆粉和外用的穴位压力刺激贴，还有呢明目保健膏，这些疗法啊相互配合，内外兼修，大幅增强了内除眼胀外通眼外的效果，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体系，使得疗效呢更为显著。而此次公益活动呢，正是啊获取全套除胀通脉疗法的绝佳机会。因为活动结束后呢，天然野生熊胆粉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再供应，请大家呢务必啊珍惜这次难得的荣耀良机呀。
0: 嗯，好，你说的太好了，那个傅老师。我现在呢逢人就说这个西医治眼气方的好。嗯
1: 嗯，
0: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那个跟我一样的这眼病困扰的朋友啊，也特别痛苦。我就劝他们呀赶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我知道他们也和我以前一样心里没底儿，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痛，花了不少钱，效果病也没治好，就和这也是害怕花了钱又没有效果。但我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它的疗效啊。我觉得吧，这么好的药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胡老师，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呀，我都不知道现在我在黑暗里受多少罪呢。所以你可以一定给我把名报上，我要的是两份啊。
1: 嗯，您放心吧，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线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啊报名，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有好的感受咱们再聊，好吧，再见啊。
0: 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啊，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明目退翳的功效，配合除胀泽海复方，适用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熊胆粉的产量少，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免费配赠的机会真的是不好说哈。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刘彦洲，我从服用这个除胀泽海复胶囊之后到现在吧，这么两个周期了。哎呀，就总算是把我这个眼病救过来了。哎呀，效果特别好。哎，我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它是生命啊。胡老师你好啊，胡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刚才听到你这说这个除胀泽海复方，还有熊胆粉、穴位贴、明目膏，我听说已经出厂了。
1: 嗯，
3: 我也希望这次啊，我这次说正上抓住这个最后这次机会，搬家的机会啊，麻烦你帮忙我帮我报个名儿吧，能报上名儿，我心里特别高兴啊。
1: 嗯，确实如此啊。目前啊，中药材的价格持续上涨，我们除胀泽海复方所需的原料药材大多依赖进口，在这次活动期间啊，提供的药品都是我们之前的安全储备药。未来呢是否还能为大家争取到半价公益救助，实在难以预料。因此啊，这次活动啊一开始就有众多的患者提前预定名额了，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啊，活动很可能会提前结束。您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3: 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这次可沾你们的光了。哎呀，我特是先感谢你，你看也不用手术，也不用不受罪，没有花那么多钱，把我眼睛给我治好了。我用这个药用了这半年多，给你前面添了不少的麻烦，让你们费心呢。
1: 哎，不要那么说啊，大家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的。
3: 你看我这眼病嘛也严重，2013年时候检查出来白内障，当时那医生说我问题不太大，但是后来吧，这眼看东西越来越糟了，一开始模糊的就像那个一层雾一样，慢慢的变成了看东西又重影，还变形。后来又赶紧上医院又做检查，一检查啊，他说是出现啥呢？黄斑变形了，还有黄。

0: 介绍的。
1: 嗯，
0: 说他不止一个老父亲，当时说是也是这个黄斑变性，说可严重了。最后用了你推广这个药给治过来了，治好了。现在人家生活能自理，能下去出去买个菜呀、逛逛公园都没问题。
1: 嗯、
0: 我当时我都决定手术了，那会儿啊，眼前全是这个浓雾，雾茫茫的看不清，光线越强，那雾越大。基本上看不到路了都，
1: 你要
0: 心里当时那会儿都真绝望了，没啥希望了。后来听孩子说他同事的父亲的事儿，我就想着，哎呀，那我就试试吧，那死马就当活马医来试试呗。
1: 您这是核性啊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晶状体核发生了蛋白变性的现象，而且呢，病变啊呈渐进性向周边蔓延。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瞳孔呢会产生收缩反应，而这时候收缩的瞳孔与混浊的晶状体核呢，它重合度逐渐增加，就造成了光线啊无法有效的进入眼内，进而呢就造成了视力呈渐进性下降了。
0: 嗯，还就是啊，那后来那个视力下降更明显了，就连那个视力表上那个字母，都很多号根本辨认不清，那照片上那个人那个脸呀、有脸就上街上那人都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轮廓，根本分不清是谁，仿佛和那个世界上就哎呀隔着一层纱似的。哎呀，但现在呀，你看情况说是大变化了，哎呀大有好转啊，我也没想到那恢复这么好，照片上那个熟悉的面孔啊，微笑的表情啊，都能重新看清楚了，现在
1: 太好了，
0: 周围的事物重新的也看得非常清楚，那圆的圆形的这就是圆的，那方的就是方的，不变形了，一切恢复都正常了，你看这种感觉真好，仿佛一下获得了看清世界的超能力了。我用完一个周期的时候，这眼前的飞来飞去的黑影啊基本上就没有了，那看东西啊已经不怎么变形了，现在这不用了两个周期了吧，那衣服那翻正面都能分清了，做什么做啥饭啊，炒啥菜啊都能看清楚了，看出来了。这不上个礼拜我去复查了，就验地，大夫说这个黄斑期啊，这个状况啊，对我这个年龄来说基本上算正常了吧，他说。另外还说这个经济啊，玻璃体内的那个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浑浊东西了。哎呀，你说说我70岁的人呢、视力能恢复这个水平，说实在吧，我特别满意，我知足了。
1: 你已经做过复查了啊。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了，晶状体玻璃体内已经没有混浊物了，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视力啊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了。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啊就是完全康复了。
0: 不过我反正有点不放心啊，胡老师，我想在公共的时候，你看你给我报个名看行不行啊。
1: 已经健康了还巩固什么呀，金胆熊胆粉、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这些和除障泽海普方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我之所以啊把它们当宝贝，是因为啊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咱们已经健康了，原则上啊我就不建议您继续用药了。
0: 哦，那好，行，哎呀，既然胡老师这么说了，那我就把这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吧。好的，
1: 感谢您的理解啊，很高兴啊今天啊给我们带来了您彻底康复的好消息。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谢谢你了，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胡老师在动用了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的情况下，终于发起了此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普方，加赠2盒除障泽海普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但是全国呢，仅有1万个救助名额，请大家一定。